0: 全去味儿的效果，您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它不光能除甲醛呢，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所以这项除醛技术呢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1: 没错，那么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啊，上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0: 8:06，这里依然是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刚刚有位朋友问到我们说，那个7月20号出发的新疆之行是不是落地自驾？我们那个不是落地自驾，
1: 自驾大巴车吗？
0: 有那种落地自驾的，但是我们没有那种落地自驾的那个新疆的行程。我们这个是落地以后，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有专职的司机和导游给各位来做讲解，有专门的人来开车。是这种形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各位你是第一次去新疆的话，还之前没有去过新疆。我建议你跟一个团去，这样的话你能够对当地的路况啊，当地的风土人情啊，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而且真的是非常省心。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都去过那个那拉提昆仑大草原，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么2楼有一圈长长的队伍，那个不是送鸡蛋的啊，那个是自驾去进景区领门票的，而且那个是头好几天去预约成功了，你才能够去现场领一张门票。而且是各种这个严格的要求卡你，然后你才能够拿到那个门票的，而且你早上起来5点钟就要去排队。
1: 是，大家都想赶第一波新鲜的去看一看那拉提昆仑草原嘛。
0: 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原因是，如果你中午头去了以后，你当天可能进不去，因为你光排队领那个票，你要排队大半天，3-4个小时就过去了。
1: 明白了。
0: 然后你再进去的时候，其实这个天色就已经渐晚了，等于说，你的一天的时间基本上就浪费在排队上了。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跟团去新疆，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呢？第一就是说安全啊，因为他们常年跑那条路，什么的天气，什么的路况，他们门清，这是第一。第二，方便，团队有专门的入口，到了那你什么不用管，然后你只需要带好你的随身物品，跟着导游走就行了。他会团队票直接把你带进去，然后呢，景区当中有景监车也不用你花钱，
1: 对，
0: 我们全都包含了。这样的话，你就放心、省心、省时的玩就行了。
1: 对，这个在进到每一个大景区的时候都有很深刻的体验，因为团队票和个人票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通道，
0: 没错，
1: 而且导游会提前进景区把门票给大家取好，所以我们只需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跟紧我们的导游，沿着我们的队伍一个一个扫码入场就可以了。
0: 没错啊，你看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住宿的一个状态。因为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去新疆怎么住？你要知道，你一天到了新疆以后，你可能你一天要跑上100公里哦，
1: 累
0: 是吧？这累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你累的同时没法玩了，就尤其是开车的那个人，是不是？第二一个就是你的酒店怎么定啊？你不可能说是每天卡着你订酒店的里程去跑，你万一想中途想玩一玩走一走呢？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还是跟团方便一些。而跟团呢，如果说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而且价格是一价全含，往返的机票、酒店的住宿、餐食、落地的车辆费用等等等等都给你包含在其中了，那么各位放心玩就行。那么途中呢也没有任何的额外的什么强制消费。
1: 是的，而且其实在很多住宿和餐食方面也做到了升级，比如说有5大新疆的特色餐给各位安排好了，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直接畅吃，住宿也是6晚四钻品质酒店，额外再加上一碗那拉提的特色民宿，让大家卸下旅途的疲惫。
0: 哎，吃喝住都很好，线路是你也不用担心。为啥？因为我俩每年光去这个新疆去 N 多次，那么伊犁这个方向今年你去了一次，我去了一次，每年我们俩最起码去一次，所以说整个线路怎么玩，哪个季节应该玩什么，我们很清晰了。那么线路安排设置的非常合理，同时季节限定、小众的、经典的都给你囊括其中了，所以慢慢的跟随我们去感受新疆的美哈。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各位呢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3: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2: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3: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2: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3: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2: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好风吹进生活里，最近好雨落在生活里，只是让我们的皮肤油性大发呀。
1: 怎么办呀？我都愁啊。
0: 其实这个时候皮肤油，就像刚我们所说的一样，皮肤油是因为你的皮肤缺少水分，
1: 底层干了。
0: 哎，水油失衡，所以说才能够让你的皮肤显得更油一些。这个时候，就像萌所说的，底层干了怎么办？补底层啊。但是一般的护肤品底层补不进去，因为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让底层的肌肤润起来才可以。
1: 是的，你像今天我们给各位安利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它就是一个能深深把水分补进你肌肤底层，并且还可以牢牢锁住水分的一款护肤产品。因为它提取的成分是来自于深海巨藻的提取物和酸橙茶的精粹，而且精华含量高达了99%。
0: 所以说它被称之为精粹水。那么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说它和那些百十来块钱的爽肤水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哈，你不要把它放到同一类别去对比哈。那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呢，用它，那么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建立健康的皮肤，是让皮肤更加健康。
1: 是
0: 像中性皮、干皮、干敏皮、油皮，海蓝之谜精粹水全都适配。
1: 没错，海蓝之谜就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大手把你牢牢托住。哪怕你最近在尝试早 C 晚 A， 或者说刷酸的护肤，翻车了，你转头的时候，海蓝之谜在那儿，你就安心了。
0: 是的，它就像父亲的爱一样，
1: 对，
0: 是吧？沉重如山。安静的立在那儿，
1: 但是很有力量。
0: 没错，那么我们给的价格也很有力量哈。观祺一瓶正装150毫升要卖到1520，在我们这儿呢，山东月广播一瓶正装只需要799。当然还没完，确认签收之后再送10瓶30毫升旅行装，等于说最后799，你到手的是3瓶正装的量。
1: 是，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码可溯源，大家放心购买就可以了，保质。保证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29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经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者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6号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 股票涨跌幅由5%调整至10%等。国家航天局消息，天文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

0: 时间来到了8:30，动感资讯之后依旧一起来关注到毒品。您会识别毒品吗？新型的毒品具有非常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是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就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不要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
1: 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而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的物品，但是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的成瘾率就高达了37.3%。那我们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去接触毒品呢？
1: 一、秘密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时间来到7月7号，夏天来了，天儿热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苦夏可能胃口都不好，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一点这个冰镇馅料来辅助大家伙开开胃。
1: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有中式精酿的茶皮茶酒融合的新风味了。
0: 没错，就这个东西其实我从去年发现就有很多了，今年是铺展开来了。你比方说有毛尖茶皮啊，有龙井茶皮，
1: 有
0: 茉莉茶皮，蜜桃乌龙茶皮，这些口味都是很多种多样的啊，有茶的那种芬芳，也有啤酒的那种清爽的感觉。
1: 是，它还跟传统啤酒只是单调，还有其实很多小姐姐不喜欢喝啤酒，就是因为它那个
0: 口味比较苦，
1: 对，就发酵出来有一点苦味儿。但是茶皮结合起来，就是既有啤酒的爽烈，
0: 是，
1: 还有原液的茶香。
0: 没错，你看，而且呢，它这一罐一般是一升。
1: 容量挺多，
0: 挺多，刚好就你比方说你两个人喝这一瓶差不多，比方说在家和家里人微醺的时候，这一瓶差不多。再一个呢，度数也比较合适，12度，高麦汁浓度，没有香精茶粉勾兑，风味纯粹，层次饱满，而且采用的是艾尔上层发酵加1258慢酵古法工艺，低温长周期发酵，不稀释，不过滤，不高温杀菌，口感绵柔顺滑不上头。
1: 是，而且精选的都是核心产区的原液好茶，加上优质的大小麦芽，也没有大米淀粉的勾兑，所以口感层次很丰富，而且也很纯粹。
0: 你想，你又买一箱放到冰箱里啊，周五晚上
1: 冰起来
0: 啊，周五晚上来一罐，因为周五是幸福指数最高的时候，
1: 对，
0: 是吧？周三晚上来一罐，周三小周末嘛，来一罐，周三周五各来一罐，然后呢，你看下周的周三周五再来一罐，刚好一箱的量两周清空它。
1: 是家里准备一些冰块、冰杯，倒上啤酒，你就看那二氧化碳滋啦滋啦的感觉，你就觉得爽了。
0: 没错啊，然后呢，我说这个时候和家人碰杯，那喝的不是酒，那是幸福的主旋律，那是。
1: 哇哦！
0: 啊，我说那碰的不是杯，那是幸福的协奏曲啊！
1: 太厉害了，
0: 是不是？所以说，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不用自己去搬，快递员给你放到家里，你在家坐等就行了。
1: 对，送到家门口。
0: 没错，价格也很合适，这一箱一共4瓶，然后呢，四大口味各一罐，只需要59块钱。
1: 是一罐是一升的大容量哦，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轻奢罐装，哪怕你送礼都很有格调。
0: 是的，但是你和朋友和兄弟喝酒那更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你扛一箱过去，咔往那一摆。是不是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是59块钱，整整到手一大箱，就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闪电优选了。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哈，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喝个醉。
2: 牛奶咖啡鲜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2: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3: 我的心展开一番。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
2: 庾澄庆，爱人呐、
4: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5: I'm feeling alive. Oh, oh,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oh.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周杰伦和五月天的《恒星不忘》是一首去年特别火的一首单曲了啊，已经感觉也是
1: F4 吗？
0: 是五月天，
1: 是五月天，
0: 五月天和杰伦的
1: 哦，
0: 应该是他们的啊，我没记错，然后是去年特别火的一首单曲，感觉是唱出了就是很多人心中那种
1: 青春
0: 的感觉啊。感觉这样的单曲现在越来越少了，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虽然说单曲越来越少了，但是来到这个季节以后，可能各位脸上的油越来越多了，就是。
1: 哎呦，确实是这样。啊、如果一旦清洁不到位的话，其实在夏天非常容易导致闷出闭口啊，
0: 是。
1: 包括于说你皮肤底层有炎症，可能就拱上来，就是很严重的痘痘的问题。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油给清掉，把水分给补进去。
0: 哎，所以这个季节呢，必须要用一下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它之所以被称为精粹水，不被称之为爽肤水，是因为它的精华成分高达99%，而且它有很多的物质来自海洋深处的，
1: 对，深海巨藻的提取物啦，酸橙茶的精粹啦，你这一听啊，你就觉得非常的安心，非常的健康，用在皮肤上你就更放心了，
0: 没错，
1: 而且它因为它狠狠的添加进去嘛，所以你的皮肤用它吃进去的就是营养，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了，
0: 没错，像中性皮啊、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全都适配啊，
1: 是。
0: 那么正是因为有这么棒的一个作用，同时这么好的一个配比吧，
1: 成分
0: 啊，它的官网的价格是1520一瓶，正装150毫升的，感觉价格也不是说很便宜啊，
1: 得咬咬牙，
0: 咬咬牙。那么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呢，各位是能够以799元能够拿下一瓶150毫升的正装，然后各位确认签收之后，再送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3瓶正装的量，
1: 没错，暑假已经在我们的脚下了。各位如果有出差和旅行的需求，携带中小样装30毫升其实要更加方便一些哦。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刚刚在广告时间段呢，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叫做一切都好，就问到了我们这个出去玩这个价格的问题哈，包括我们这个是否含了所有费用的问题。给各位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跟随山东音乐广播的团一起出去玩呢，价格是一价全含的。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明白一价全含什么意思。首先一个就是往返机票这样一个出行的大头是含在我们的整体价格当中的。另外出去玩另外一个花销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住宿，那么住宿的费用也是含在里头的。第三个花销比较大，其实就是用车，那么车辆的费用呢也是含在里头的，而且开车人的费用也是含在里头的啊，司机费用也是含在里头的。所以说整体来讲呢，我们的价格的是非常合适的。当然你像景区门票啊也是含在里头的。各位呢导游会提前把门票等等这样一些信息去准备好，然后各位到了景点直接进去玩就可以了。而到了景区当中，它有很多景区是含有那种区间车的，因为景区很大含有区间车，那么区间车的费用呢也是含在我们整体价格当中的。所以说这个叫做一价全含。当然餐食也是含在费用当中的哈。整个的路途当中呢没有任何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强制性消费啊或自费的项目，没有了啊，等于说钱就这些钱啊，各位呢可以去放心去玩，放心去逛，放心去走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比较省心的一种方式。因为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想到可能很多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是和好朋友或家里人拖家带口，如果在路上还要跟各位去算钱，还有你收多少钱，你们家收多少钱，你们家多少钱，太麻烦，很多的精力都被放在了算账上面了。那么还有很多是父母出去玩，很多的老人可能他们不太习惯或不太熟练用微信或支付宝，所以说我们就把价格整个的拢到一块儿，一个打包的整体价对外去公布了哈。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叫什么叫套餐的一种形式哈。那么各位呢，如果说想要跟我们出去玩的话，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就是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会看到有个公众号的选项，您点您去点关注，然后呢在最下方的对话框你来回复新疆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新疆的行程了。为什么要回复新疆呢？因为这个季节说实话就是去新疆的时候，而这个季节就是去新疆北疆的伊犁方向的时候，所以说你回复新疆能够看到我们一条关于新疆伊犁方向的一条线路，出发时间是7月20号，返程时间是7月27号，往返8天的时间，价格行程还有吃住行的标准，怎么联系我们，在链接当中明明白白的公开给各位看啊，包括价格我说到了，价格包含什么也是公开给各位看的，那么行程每天也都是完整的公布的，所以说非常的公开透明，各位呢这个都是这个能够找到出处的啊。所以说微信平台你要想去新疆的话，欢迎各位随时在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能够看到我们一些详细的介绍了。联系方式啊，报名方式啊，价格呀，线路安排啊，配置啊，等等等等，非常清晰啊。总归20人的接力小团，主持人全程随队，随时欢迎各位跟随山东音乐广播去新疆伊犁走走看看。

0: 刚刚说到我们去新疆玩啊，各位去新疆的话呢，我建议你就是第一次去的话一定要跟个团、然后跟个团之后呢，你去了解一下之后，你去如果你第二次第三次去新疆你想自驾游是没有问题的哈。我建议你不要第一次就自驾游去哈。
1: 是、但是不管去到祖国的哪个地方、其实你在收拾行李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东西是不能落掉的，
0: 哎，充电宝。
1: 对，
0: 因为这个手机的重要性不用多说了，在没有充电宝没有手机感觉就是没有安全感啊，那
1: 么感觉没魂了、
0: 哎、是的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充电宝呢有几个标准，第一个是必须是新国标的3C 认证，这是肯定的，第二一个是你别太重，如果太重太笨你拿着也不方便也很累，第三一个是它必须要充电速度足够快才行，
1: 是，再就是一定得安全、最好选一些大品牌的数码产品去携带
0: 它
1: 哈，它
0: 这个质量上有保障，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季节呢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纽曼的超薄便携快充充电宝。首先来说纽曼品牌30年国民数码品牌，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用的纽曼，
1: 是不是，
0: 哎，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它是
1: 新国标可溯源的，
0: 没错，3C 认证溯源二维码都是合规的，各位都能够来看到的，
1: 是，而且你扫码可以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过高铁放心带，是安检不会拦、再就是它的容量很大，1万毫安的一个大容量、机身它就自带了一个尼龙材质的双线，是 Type-C 和苹果、再外加一个接口，你也不用再额外去买线了，
0: 是，
1: 而且支持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问题，22.5瓦的快充，也就是说你的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够充到55%以上、而且内部也配备有纽曼加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3.0，你哪怕用的是快充或者说充的时间比较的久、你也不用担心它发烫的问题，
0: 没错，你像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的手机耳机或部分的电脑平板都能够来用，兼容性是很强的，而且体积很小，只有女生的手掌那么大小，轻到170克，揣兜里啊塞包里啊都是轻盈不占地儿的。
1: 是的，官方旗舰店这款纽曼充电宝的价格要卖到198块钱、但是今天闪电优选和品牌方是直接合作，争取了超底的出厂价格，同样的产品可溯源的1万毫安大容量充电宝到手是109元。
0: 哎，收到以后呢可以自行扫码查真伪，并且承诺1年质保，而且还有4种颜色可选，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
1: 没错，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够找到它了。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妈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时间来到7月7号，夏天已经来了，这个时候开空调，每到这时候我们都会老生常谈一个词儿，叫空调病。
1: 是每年夏天都会被反复拿出来说一说、它并不是一个医学的专业术语、就是指的你长期处在空调环境当中出现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症状。
0: 是的，
1: 头晕乏力嗜睡、注意力不集中，鼻塞流涕喉咙干痒，可能也被吹得有点感冒症状、
0: 没错啊，这些呢都是被称之为空调病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首先空调你要定期清洗，建议每半个月清洗一次空调机的滤网。
1: 是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注意保湿，可以适当的饮水补充水分，也可以在空调口出风口的下方啊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
1: 是你像这定期清理啊，你可能一年不用之后呢，你夏天找专门的人来打扫之后、你半个月自己清理，拿自己的那个空调泡沫清洁剂就能很方便的操作。
0: 是的，
1: 你像我们家是青苹果味儿，然后每次开空调的时候就从那个出风口释放出来青苹果的芳香，其实很身心愉悦。
0: 是的。再一个就是温度啊，不要设置太低，一般最适合的温度是26到28度啊，这个温度呢是比较合适的。第三一个就是定时开窗通风，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新鲜。
1: 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空调千万别直吹，尤其是直吹您的面部、膝盖、小腹、腰部，这样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
0: 是，
1: 吹空调的时候可以盖盖被啊。
0: 等于说以上这几点吧，我相信大家伙可能都知道。但是呢，有些时候吧，有一些就是苦口婆心说的事儿吧，老人不听。
1: 好，接下来把收音机调到我们99.1，然后放在爸爸妈妈的耳朵边上。
0: 是的，就是各位叔叔阿姨啊，你们啊，夏天一定要开空调，为啥呢？你觉得我不热呀，我扇扇扇子，然后扇扇风扇也很好呀。但是你要知道，这种不觉得热的情况之下出现的隐形中暑是非常常见的。因为随着年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它的敏感度它开始下调了，对外界的温度湿度的体感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所以说即便是室内的温度偏高，他们可能感觉不到很热，也就无法的及时去降温补水了。
1: 是，所以这是一个连续性反应的过程。
0: 没错。
1: 再就是如果叔叔阿姨爸爸妈妈本身就有慢性疾病、那一方面就会把中暑初期出现的头疼头晕心悸的症状误当成其他的疾病，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治，而且更加严重的可能会发展成为热射病，这就是一种重型中暑的信号了。老年人患者的病死率啊，能够高达80%，非常危险。
0: 没错，所以说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这个时候电费其实没多少钱，
1: 次要的，
0: 也没多少钱，说实话也是次要的，健康是摆在第一位的。如果说你倒下了，可能全家老少都要围着你转，所以说这个时候把空调打开，然后呢你开1-2个小时以后，你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然后你再把空调打开啊，然后呢让室内的温度舒服一些，清爽一些，哪怕这个时候你穿一个居家服，或者说把这个戴上护膝啊，等等等等去保护一下，也都是没问题的。室内保持凉爽是非常有利于这个夏天你们的身体健康的。
1: 没错，千万不要因为省那2个空调费用导致得不偿失的问题。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根据瑞士银行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受金融市场表现强劲和非金融资产上升的推动，2025年全球个人财富增长10.8%，显著高于2024年的4.6%和2023年的4.2%。抗老不只靠护肤，根据科学报告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俯卧撑、举哑铃这样的抗阻力训练能有效改善皮肤的状态，提升弹性，改善真皮结构，从而由内向外延缓衰老。与有氧运动侧重燃脂不同，力量训练通过刺激肌肉，调节细胞因子，为皮肤减龄。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昨天的时候我们上架这个产品是 NASA 的一个流光美肌粉底液，是吗？
1: 对。
0: 这个萌平时也在用这个东西，还有他们家的大白饼。
1: 对。
0: 你也是平时在用，我看到你桌上有这个东西。
1: 凉快。
0: 是吧？然后就是他们家这个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啥是这个季节来用它呢？
1: 首先，这 NARS 流光美肌粉底液，单说这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如果我说这就是他们家的超方瓶，你是不是就觉得原来就是老朋友
0: 超方瓶。
1: 首先它在这个季节用主要是控油，控油力非常不错，非常适合油皮的朋友们在这个季节来使用，因为它的粉感非常弱，也就是说它粉底液做的特别特别细，
0: 是
1: 能填进你的毛孔里面，然后你再去进行拍打的时候才会觉得跟我皮肤融合的蛮好，就像是天生的奶油肌一样。再就是 NARS 一以贯之的70%的护肤精粹添加进了美妆产品里面，16小时抗氧化，也就是说粉底液你上脸之后过一段时间它不会泛黄，不会反黑，不会暗沉，所以说干皮、混油、敏感肌、痘肌的朋友们日常通勤都可以来使用它。那如果你在一个好的底妆之后搭配上好的定妆产品，那你一整天下来底妆也会更加瓷实一些，这个时候大白饼必须要上线了。控油保湿双重兼顾，防水防汗，长效定妆，而且它单独用在眼部还有法令纹的地方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把你的底妆定住的作用，能够做到20小时不斑驳不卡粉，而且它跟普通的粉饼还不一样，它粉做的也特别特别的细，所以哪怕是干皮的朋友你上脸你不会觉得我定上之后显得厚重，显得拔干。所以说这次也是把超方瓶和 NARS 的大白饼给大家做成了一个组合，就是要让大家在夏季上妆无负担，同时打造一个比较细腻的原生奶油肌的质地。所以说今天这款组合呢，官方旗舰店的价格至少得是一个大600-700块钱、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359元拿走一整套。粉底液是30毫升的正装，但是 NARS 大白饼是一个中样的套装，时刻搭配一个粉扑也是可以很好的随身携带它的。
0: 听懂了，就是1+1=2。
1: 对，
0: 是吧？那么这个组合套装呢，各位可以在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他们家的这套王牌组合套装了。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9:47，萌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男生化妆，这个化妆师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吗？
1: 别太油。
0: 不是，把脸洗干净。
1: 把脸洗干净，把油脂洗掉。
0: 把脸洗干净，这就是最终的要求，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其他要求没有了。然后呢，我也知道家里像老公啊、孩子呀、可能就是说白了，把脸洗干净就行。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你可能需要很多的这个洗面奶，同时也需要一个性价比高的。如果说它的效果再不错的话，那么肯定是好上加好了。
1: 是，除了洗面奶之外呢，其实这个季节泥膜可以用起来了，鼻翼呀、额头、下巴这样容易出油、包括是长闭口的地方、其实就可以去进行一些适度的清洁。
0: 没错，太适合老公和孩子们了哈。所以说我们这个周给各位来推荐的是华西生物家的润溪泉清洁泥膜。
1: 是，首先它其实是跟很多大牌有同款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
0: 是
1: 清洁成分直接对标高端大牌了，性价比很高。
0: 是，
1: 再就搭载了华西生物专研的八重玻尿酸、很多朋友不喜欢用泥膜，就是受不了它那个拔干的感觉、但是它把玻尿酸添加进去了、你在深层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把水分给补进去，
0: 是，
1: 所以它就不会有那种干燥紧绷的情况。
0: 我都想试试啊，而且你看它就能够深层清洁，然后呢控油抑痘、疏通毛孔，改善白头、闭口、粉刺、痘痘这样通通的肌肤问题。而且零酒精、零香精、零激素、零矿物油、零人工色素、零荧光剂、零防腐剂啊，简直是安全到家了，这个事儿。
1: 是、脆弱敏感的朋友完全放心使用它就可以了、今天价格也特别合适、太适合老公了，49.9到手两罐，
0: 50块钱2罐啊，
1: 对，每罐是110克
0: 啊、你就可劲让它用就行，保质期到今年11月份，你就定着它用，50块钱2罐，11月份之前用不完就浪费了，你就原话告诉你老公，他肯定每天晚上和白天咔咔洗脸。
1: 哎，这个真挺好、就倒逼大家好好护肤。
0: 哎，
1: 但是清洁泥膜可不建议天天使用它 一周使用3次就可以啦、每次敷的时间也不要超过10分钟。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9:53，今天动感早高峰要跟各位说声再会了。
1: 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吧，动感早高峰，明早再见喽。
0: 哎，当然在说再见的同时呢，要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比赛啊，
1: 马上结束了。
0: 哎，比利时队和美国队的比赛现在进行到了89分钟了，比分是3-1，比利时队暂时领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1: 明早见喽。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0: 足齐鲁，融眉向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这首歌《热血狂澜》来自歌手金志文。歌声之后呢，周二早间的10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之一的小暑，也标志着今年的盛夏要正式开始登场了。炎炎夏日，如果说你想找个清爽好玩的好去处，那么漂流一定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了。能够一头扎进清凉的水花里，把闷热和无聊统统甩在身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就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济南漂流的全攻略指南，带你去解锁一份盛夏时节透心凉的快乐。 首先要推荐给各位的呢，就是位于济南南部山区红叶谷景区的高空玻璃漂流。它坐落在山林之间，被茂密的绿植层层的包裹，依山势蜿蜒而下，视野开阔通透。每一次高空玻璃漂流滑道上的冲刺啊，都会伴随着欢笑和尖叫，水流飞驰，浪花翻飞，既有惊险刺激的玩水体验，又有震撼治愈的山野美景，不仅能够让你 沉浸式穿梭在山林和绿意之间，同时呢，也会把沿途的自然风景直接拉满，给你体感和视觉上的双重清凉。 这里的漂流整体节奏张弛有度，非常适合家庭出游或者是漂流新手来解锁夏日玩水的乐趣，体验山林竹浪的清爽和快乐。 那么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2026年全国的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原件或者是照片，都可以去享受免门票游览红叶谷景区的一个专属优惠。不论是学生结伴、亲子遛娃，都是你这个夏天去随心逛山赏景、解压出游，一站式搞定山野露营的绝佳选择。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来自Eason陈奕迅。 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小暑节气一到啊，炎炎夏日的氛围感呢就更足了。很多朋友们都会选择在忙碌了一天的工作或者是学习之后呢，约上几个好朋友一起去来上一顿烧烤聚餐，撸个串唠唠嗑，享受一下惬意的夏日夜晚。 但千篇一律的工业啤酒啊，苦而重，口感又单一，喝多了呢还容易胀肚子，容易上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早就喝腻了。如果说呢你也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的话，那就快来试试闪电优选本周新上的这款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吧。 它是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和毛尖四款名茶啊直接酿进了酒液里面。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而是用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八慢酿工艺，采用原液好茶萃取，把茶香和麦香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回甘，完全不会苦涩。而且呢用料也是特别的良心，只选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尤其是冰过之后再喝啊，那夏天真的是巨解腻巨爽的。 现在呢闪电优选夏日福利活动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整整一升的超大罐装啊，四款口味各一罐，加上国风精致的礼盒包装，四罐到手呢只要59元。不论是居家独处微醺，还是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啊全都适配。 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吧。

0: 冰可乐。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由真实事迹改编的公安题材院线电影《全程追击》正式官宣，将于7月11日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由凌潇肃、于南、郭晓东领衔主演。2026中国电影导演之夜荣誉揭晓，辛芷蕾凭借《日挂中天》曾美云一角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女演员荣誉，梁家辉凭借《捕风追影》傅龙生一角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男演员荣誉。梅梅泰勒·斯威夫特在纽约举办婚礼后，现场内部照片与视频遭工作人员高价倒卖而大规模泄露，随后众多网友发声谴责此类行为，并呼吁公众不要继续传播已泄露的婚礼照片及视频。近日范迪塞尔在社交媒体发布片场视频，正式宣布《速度与激情11》已投入拍摄，影片定名 Fast Forever， 定档2028年3月17日北美上映。足球巨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确认加盟，饰演一个为其量身定制的狠角色。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晨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到的那些济南的夏日漂流好去处啊，作为景区网红项目里的王牌，石鼓寨景区的云端漂流360度全透明玻璃滑道是一定要榜上有名的。它的全长呢有将近2000米，落差有近100米，依山就势蜿蜒盘旋，串联起了10多处的回旋弯道，横跨山林溪谷，可以说是趣味十足。在这里呢，游客可以乘筏滑行，去沉浸式饱览山间的绿意，感受山峰伴着草木清香拂面而来，看飞溅的水花在阳光下折射出五彩缤纷的光影。同时呢，溪流弯道的设计啊也都恰到好处，刺激程度适中，哪怕你的胆子没有那么大，或者是漂流方面的这个纯新手小白啊，也都是能够来放心体验的。除了人气漂流之外呢，石鼓寨景区还拥有悬崖玻璃栈道、玻璃吊桥、彩虹滑道、网红晃桥，以及陆路部落和实景演绎等丰富多彩的游玩项目，是近郊玩水休闲、一站式出游的绝佳选择。另外呢，同样位于济南的4A 级景区青铜山大峡谷里的网红高空漂流项目啊，也是这个夏天济南漂流圈的硬核代表。全长2000米的玻璃滑道穿梭在峡谷和林海之间，凌空俯瞰着整片山谷，让你沉浸式体验在山间飞驰和浪花相拥的快感。这里的7弯12拐的设计呢，更是能够让你体验到一弯未过，一弯又起的感觉。俯冲的瞬间，水花肆意飞溅，全程节奏紧凑，刺激感拉满，专治你夏天里的平淡和无聊。玩完了漂流之后呢，游客朋友们还可以在这里去打卡青铜山的锦绣宫溶洞、7D 玻璃吊桥、凌空飞车以及天马行空等特色的景点，真正的是夏日里面情侣约会、好友聚会，甚至是团建出游的首选。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被国内很多观众所津津乐道的《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这部动漫呢，可以说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最近呢，他们的第2季全新的上线播出，而他们第2季的片尾歌由南征北战所发行的《骄傲的少年》也同步发行。这部动画因为诙谐的画风和引人入胜的呆萌形象，再结合上很合适的媒介表达方式，通过漫画的形式诠释了近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爱国主义科普动漫作品。全新版本的南征北战演唱的这首片尾歌《骄傲的少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通过一些不同元素的加入，让大家再次感受到了澎湃的激情。

人生的花期从来不是外界给的时钟，有些盛开需要时间才懂得如何发生。最近歌手弦子发表了一首2026年全新单曲，叫《你已经很棒》。在这首歌声当中，他用温柔而笃定的声线回头告诉那个或许曾经迷茫的自己，你不需要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因为你存在就有力。

0: 提到著名歌手苏慧伦，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她漂亮的长相和温婉的歌声。而最近在刚刚上线播出不久的由著名导演严艺文所执导的《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她饰演了一个跟她在歌坛上的形象反差很大的角色，对婚姻心灰意冷，但是却无法真正的放下。爱早就已经不是温柔的等待，而是掺杂着失望、愤怒和不甘的拉扯。而苏慧伦所演唱的剧中的插曲《贵的可以》正唱出了这段关系所最深的代价。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一首《贵的可以》。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为何爱情有太多盲点，我们都忽略问题症结，随心堆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9: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8: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9: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新的心跳》。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1:04，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晨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暑期来临，除了伊犁之外呢，新疆的阿勒泰和喀纳斯等地呢，也同样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这个七月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就再度为大家带来了独家定制的动感新疆喀纳斯双飞8日游的行程，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畅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行程详情了，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咱们的最新一期听友旅行团的出行时间呢，定在了7月20号到27号，这条线路啊是不走常规路的，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日落，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也会在禾木走进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把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全都一次性看个够。全程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玩得开心。另外呢，餐食也是安排到位的，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在社会餐厅就餐，还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像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啊，全部都有，真正做到了又地道又实在。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而且呢是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的，真正做到了把旅行的品质和体验感直接拉满。另外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也全部都有，让你的出行仪式感也是满满的。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七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适宜，就等你来了。我们的听友团呢，都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啊，真正的名额有限，而且呢，尤其是在暑假期间，每一个团期招募啊，这成团的时间、结团的时间都是非常快的，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去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行程详情，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块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山东音乐台，
3: 左右左右左，
4: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3: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4: 合适开门
3: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4: 左右右。哎，还真是
3: 没问题。
5: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6: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7: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8: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7: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又是一首周杰伦的中国风代表作，叫做《乡女多情》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 在这个夏天啊，如果说我们要在济南评选一处最梦幻的漂流地的话呢，那么相对来说啊，一个稍微有点小众的景区名字叫做环龙山呢，也是一定要入选的。整个环龙山景区呢，是以童话风格为特色，以霍比特人的生活场景为蓝本来搭建的这样的一个景区环境，让你在这里有一种好像就置身在电影里虚拟的中土世界的感觉。而环龙山园区的王牌项目金 龙漂流呢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来体验一把。整个项目沿着透明的玻璃滑道蜿蜒而下，清澈的溪流在脚下奔腾，兼顾了趣味性和体验感，能够同时满足我们夏天玩水的刺激感和清凉感。 同时呢，园内的游玩项目也是非常多的，像飞天魔毯、路基滑车、环湖小火车、欢乐游船，还有碰碰车等等啊，可以说大人孩子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乐趣。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去无动力乐园滑滑梯、攀爬网、撸萌宠，把出游的一整天时间都安排得充实又丰富。 而如果说你想在济南市区里面去找一个夏日漂流体验的项目的话呢，那么印象济南全世界的网红项目高空星河漂流也一定可以满足你。这里呢是济南少见的城市商圈里的高空漂流，打破了漂流只能去山区的固有认知，让我们在市区里面啊就能够解锁高空漂流的体验了。 在这里呢，我们会先乘坐飞天魔毯缓缓上升，把济南西部的美景尽收眼底，然后呢再来体验玻璃滑道，在商圈的上空穿梭，全长600米近40米的高空落差，外加上三转的转盘，能够让你体验到扑面而来的失重漂移感，全程惊呼不断的刺激。 而除了好玩的漂流项目之外呢，在印象济南全世界街区呢，还集了文化展馆、休闲游乐、网红市集和国风水系景观等等于一体啊，美食业态也是相当的丰富齐全，可以在这里一站式的解锁多种游玩体验，满足你的夏日出游的更多需求。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一种东西在青少年群体中悄悄流行，吸入后60秒就可使人产生幻觉，这就是笑气。笑气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常被用于牙科、外科手术麻醉、食品加工助剂、赛车发动机助燃以及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因受降雨天气影响，曲阜三孔、石门山、九仙山等部分景区暂停开放，请游客注意。近日，济南泉城路老旧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历时近一年的改造工程将于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目前进入集中排沙阶段，未来几天后东营河段将再现输沙入海的雄浑画卷。暑运旺季现已拉开大幕，据航旅纵横最新统计显示，截至目前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2735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92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19%。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今天迎来小暑节气，暑意为炎热，小暑即为小热，表示天气开始逐渐变得炎热，但还未到一年中最热的程度。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对很多朋友来说啊，一到夏天啊，这化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真的堪称是一份会呼吸的痛啊。很多人呢，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个一圈吧，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呢还越补越厚重。其实呢，这可能只是因为你的底妆和定妆没有选对。如果说你也存在这些同样的困扰的话呢，不如就来试试闪电优选本周上新的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里面包含了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天里的底妆难题。它内含 70% 的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的朋友都可以来放心使用。另外呢，乳液的流动性也非常的好，叠加多层啊也不会有粉感，还有16小时的抗氧化，能够做到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搭配的大白饼呢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柔焦毛孔细纹，控油的同时还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啊也非常的方便。这一套搭配下来，粉底打造通透的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买呢，价格真的是不便宜，但现在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整套福利到手仅需359元。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享受优惠吧，让我们的夏日底妆能够一步到位。

0: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2: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1: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2: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4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4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本都入入美丽心情。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济南夏日清凉漂流的好去处的盘点和推荐。可以说呢，济南的夏日浪漫啊，就藏在这些潺潺的溪流和悠悠的浪花里面。不论是欢乐亲子行还是好友团建，这些漂流的点位啊，都能够和夏天完美的适配。那么这个夏天呢，就让我们趁山间绿意正盛，溪水清凉宜人，约上你的漂流搭子们，一起来奔赴一场专属于济南的盛夏逐浪之约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交给周昕，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钟，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等着各位，不见不散咯。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超快感》，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向您问好，我是周鑫，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如果这都不算爱，有请张学友。

一首《红蜻蜓》啊，是否又拉回到童年的记忆当中呢？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就是山东音乐广播啊，回复新疆两个字，这是我们为各位安排的优质的旅行线路。当然你也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最近的活动真的特别特别的合适，一会儿展开跟各位来详细介绍啊，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有请李宇春 MC Hot Dog。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5: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4: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5: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4: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5: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4: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6: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7: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8: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9: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10: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9: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8: 哎，您这是要出门？
11: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8: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10: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1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首歌曲是周董周杰伦带来的《简单爱》，夏日美肌一加一的组合 NARS 流光美肌粉底液30毫升，加上一个大白饼10克，五大热门色号盲选不出错，一共是359元一套。粉底液加上粉饼，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啊。这个底妆加上定妆，丝滑柔顺，持久遮瑕不脱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359元一套，抓紧时间抢吧。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来自王力宏的一首简单的歌。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充电宝必须有 3C 认证加上溯源二维码，你知道吗？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没错，我们这次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过高铁是放心带，安检不拦。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以溯源的充电宝只需要109元，官方旗舰店是198哈，所以说我们这次争取到跟品牌方合作的机会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我打翻了轮回，然后与我喝个醉。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2: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2: 我的心展开一番。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3: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2: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一首许茹芸带来的《如果云知道》，我们要结束掉今天第一个时段的全部内容，稍后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朴树《平凡之路》。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孙燕姿特别可爱的 Honey Honey，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回复新疆两个字都能看到我们相关的内容。当然我们第二个时段已经开启了，想念，我们有请伍思凯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美梦成真，这个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当然我们也不能空喊口号，我觉得卯住劲儿啊，现在是下半年的开端嘛，把下半年的整个的计划做好，专注于当下，可能有暂时的困难，但是持续的坚持深耕下去，相信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未来。爱情抗体，我们听这首歌，有请许慧欣。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3: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2: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3: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2: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8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10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2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2: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首歌曲《爱的初体验》，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华西生物润溪泉清洁泥膜110克一罐，温和清洁，软糯的质地，净化毛孔，夏天使用皮肤时刻保持干净清爽。闪电优选的限时清仓特惠，49.9元给到您两罐，日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啊，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49.9元两罐，这也是我们跟厂家合作来的非常给力的给劲儿的机制啊，抓紧时间抢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3: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2: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3: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越过山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人啊，不管是精神还是身体，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嘛。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啊。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我们是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到详情了。这个夏天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

0: 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两位周姓歌手的歌曲联播，周杰伦、西西里，以及再往前一点，周深带来的《总有美好在路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萧敬腾的《疼爱》，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此刻窗外的光线开始变得柔和，不再像正午那般刺眼。如果此刻你刚好从午睡当中醒过来，或者刚结束短暂的休憩，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能够成为你最好的缓冲。我们不着急，先让思绪跟上这个盛夏的午后节奏。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音乐馆。

李荣浩很甜的一首歌《在一起吗》好不好？此刻泡一杯茶，或者只是看着杯子里的水波纹发呆，下午的工作时光有的时候需要的不是鸡血，而是一个懂你的背景音。接下来两个小时，咱们不谈琐事，只谈风和旋律，让我们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共同享一片云朵下的宁静。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脚脚一带你去旅行。一到暑假，心是不是就开始痒了，就特别想去一个能装得下所有浪漫和自由的地方。有句话呢是这样说的，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的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的温柔。所以呢，7月20号到27号8天时间，我们和你一起直奔塞上江南新疆伊犁。这一趟旅程有多精彩，听小燕给你数一数。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年当中只开放几个月一天能经历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还有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这还没完，怪石峪、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

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所有细节。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人一对一帮您解答。这个夏天真的别犹豫，咱们一起去伊犁赴一场雪山和草原的约会。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你发现了吗？下午两点到四点是一天中影子最短，但思绪却可以拉得最长的时刻。工作台上有代办的事项，耳机里是流动的音符。这种小小的抽离感，其实。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由真实事迹改编的公安题材院线电影《全城追击》正式官宣，将于7月11日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由林潇肃、于南、郭晓东领衔主演。2026年中国电影导演之夜荣誉揭晓，辛芷蕾凭借《日挂中天》、曾美云一角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女演员荣誉，梁家辉凭借《捕风追影》、《傅龙生》一角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男演员荣誉。年尾，泰勒·斯威夫特在纽约举办婚礼后，现场内部照片与视频遭工作人员高价倒卖而大规模泄露。此后，众多网友发声谴责此类行为，并呼吁公众不要再继续传播已泄露的婚礼照片以及视频。近日，范迪塞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现场视频，正式宣布《速度与激情11》已投入拍摄，影片定名为《Fast Forever》，定档2028年3月7日北美上映。足球巨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确认加盟，饰演一个为其量身定制的狠角色。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暑假正式开始了，很多朋友呢都有暑期出行的需求。那现在呢，我们闪电优选就为大家上新到了一款外出必备好物——充电宝。它是1万毫安的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绳、双线 Type C 加苹果，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一家三口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瓦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满55%以上。内部配置有全新的纽曼家的芯片和恒温的算法3.0，快充九充都不用担心发烫。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以及电脑平板都可以使用，兼容性更强，而且呢它的体积也很小，只有女生的手掌那么大，轻到只有170克，比一颗苹果还要轻。平时呢揣在兜里，塞进包里，轻盈不占地儿，而且呢符合国家3C 认证，加上溯源2维码，上飞机上高铁都完全没有问题。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官旗要198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109元就能到手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接下来这首歌送给那些正在发呆的朋友，有时候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灵魂追上身体的必要过程。看着窗外飘过的云，或者远处楼宇的轮廓，让音乐替你说话，替你表达。安静是这个下午最高级的底色。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能有一整块的时间听听歌，其实也是一种浪漫的奢侈。下午的办公桌前，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点这样的律动，来赶走那些微小的疲惫。但是别担心，他们不会太吵，只是像朋友一样轻轻地拍你的肩膀，告诉你我在呢。送上这首温岚，放开你的头脑。每一首谁还在计较，好一会全部重新被停掉，快乐就好。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首位拿下了3周冠军。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同样保持亚军名次不变。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前十占了4个席位。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空降第3位，首单 Drop Dead 回升到第4位，而2单 The Cure 回归到第6位。首先我们来看到 Morgan Wallen 的新专辑主打单曲 Don't Wait 本周再次明显飙升，来到新高第22位。身为成功打榜典范的新一代的当红炸子鸡， Morgan Wallen 的这张专辑8单在本周入榜第20周之际，依旧是可以给到双位数涨幅，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强势续航成绩了。如此冲劲还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吗？期待这首歌下周的表现吧。

Zara Larson 新专辑的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成功回归，迎来新高第19位。即便流媒体方面当下已经不再是巅峰时刻的状态，

本周值得推荐来自 Stella Lo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本周显著飞升迎来新高第十四位。作为近期新人热单的绝对领头羊之一， Stella Lofty 的这首歌曲有着不错的流媒体数据为基底的情况下，电台也开始渐渐发力了，顺势总榜名次继续高歌猛进，本周更是来到了前十五的领域，距离前十越来越近。歌曲能不能抓住机会冲击一下前十，实现一下自己新人的大放姿态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Boston 这首歌在榜上的成绩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来自 Stella Lo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音乐进行当中，在这段时间，小妍想跟你分享一种半糖的心情，不太甜，也不太腻，就像下午三点钟的阳光，颜色是金黄色的，照在桌上，把一切都变得温柔起来。希望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你耳朵里那抹金黄色。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点钟的开场歌，潘雅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也希望今天你的工作进行过程当中也都是很顺畅的。你看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到了三点钟的位置，这也是一天当中太阳最偏西但温度最舒服的时刻。此刻的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的工作或者放空的状态，那就让音乐继续当你的背景板，不打扰，只陪伴。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正在开车，希望窗外的风能吹散你的烦忧。如果你正在室内，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曲子的旋律能够像一束光照进你的心缝里。下午时分的音乐不需要太复杂，简单的钢琴，沉静的大提琴，就或者是像现在这样略带沙哑的人声，就足够让人动容。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妈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现在是下午的3:22，我们常常在下午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恍惚，好像时间变慢了，又好像变快了。在这种矛盾里，音乐就是最好的解药。它不问你从哪儿来，也不管你要去哪儿，它只是在此时此刻，给你一个可以依靠的声场。送上这首很经典的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马上听到的这首歌节奏稍微明朗了一些，在下午四点前的这个时刻，小妍想注一点清新的活力，就像是给桌上的绿植浇了点水，让人精神一振。这种活力是淡淡的，不张扬的，像山间的溪流，清冽又舒服。 Coco 李玟，有你就够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客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受降雨天气影响，曲阜三孔、石门山、九仙山等部分景区暂停开放，请游客注意。近日，济南泉城路老旧区改造提升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历时近一年的改造工程将于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目前进入集中排沙阶段，未来几天后东营河段将再现疏沙入海的雄浑画卷。暑运旺季已拉开大幕，根据航旅纵行最新统计显示，截止到目前，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2735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约89%，输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592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19%。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规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今天迎来小暑节气，暑意为炎热，小暑即为小热，表示天气开始逐渐变得炎热，但还未到一年当中最热的程度。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一到夏天，是不是烧烤夜宵局不断，喝来喝去都是千篇一律的苦淡的工业啤酒。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挖到了宝藏夏日国潮好酒，中式精酿茶啤，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信阳毛尖全部深度酿进啤酒里，正统的艾尔精酿工艺，原叶好茶，不掺香精，高浓度麦汁打底，清爽顺口，不涩口，茶香麦香层层交融，温柔又有回甘。一升超大的罐装，四种爆款口味全部配齐，精致的国风礼盒。现在呢，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福利，整整四罐只要59元，烧烤、下午茶、居家小酌都超级合适，清爽解腻，氛围感拉满。想要夏日新换酒水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喽。九州中一方。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我不知道此刻在这座城市里，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正被这段音乐包围着。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虽然我们隔着电波，但此刻我们拥有同样的呼吸频率。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能够成为你今天下午最舒服的那一抹底色，自由的夏天。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山东 Music Radio。

音乐进行当中，快到四点了，阳光开始变得倾斜，拉长了树影和行人的轮廓。这种光影中的变化，总是让人心里产生出一点柔软的情绪，也许是怀念，也许是释然，不管是什么，就让它随着音乐流淌出来就好。下午的心情值得被好好安放。马上也要送出今天小妍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谢谢你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把耳朵交给我。也许你一直在忙工作，没太在意听到了什么，但是我希望当这些旋律流过的瞬间，你的心里某个角落是轻松的，温暖的。明天下午2点还是在这里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来自苏慧伦的新歌，叫做《贵的可以》。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周二。因为是周二的缘故呢，可能部分的城市呢，因为机器检修，暂时听不到节目，所以能听到节目的朋友，可以第一时间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哈。除了机修原因之外呢，我们的大泽山转播台目前也进行一个机房的搬迁工作哈，会影响收听，所以通过106.6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会这几天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到20号的时候了啊。
0: 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也非常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聊话题，来唱 K 都是可以。今天依旧是一个怀旧局儿，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大街小巷上还能看到这个产物，它叫报刊亭。就以前大家可能会去买一些纸质的一些杂志，我们说纸质的书啊什么的，有月刊，有季刊，有故事的，有跟音乐方面有关系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回想一下，你最经常买的一本杂志是哪一本？
1: 是的啊，原来报刊亭会卖很多各种各样杂志啊、报纸什么。现在报刊亭可能卖的一些零碎东西多一些，
0: 卖
1: 水呀、雪糕啊什么
0: 啊，对对对，
1: 其他东西多一些。
0: 是，
1: 但是。杂志确实是一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产物。我上大学时候经常买的一本杂志叫 YOHO。YOHO 是一本时尚杂志，经常在上面通过杂志去买衣服。
0: 我买的最多的是瑞丽真的，我是真人瑞丽当年的拥趸者。
1: 而且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我大学时候买杂志的时候，那个包裹里边甚至不只有杂志。
0: 对，有很多就是周边，就现在说叫周边了，那个时候里面会加了很多东西。
1: 那是笔记本啊，
0: 对，
1: 什么这个 T 恤啊，
0: 还有帆布包。
1: 帆布包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0: 等等等等，那时候就觉得这些杂志做的好棒啊。
1: 对。
0: 而且会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有的时候会有艺人的一些照片啊、签名啊一些东西，很好。然后包括衣服的这个配搭呀什么的，都里面都有。我们一起来聊聊看，怎么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聊聊看当年你在报刊亭最常买的一本杂志是什么。
1: 是啊，关注完我们的账号晚高峰小喇叭之后呢，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会给所有新朋友发一张图片，你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这样的话才可以把你想说的话以及你想唱歌的音频来发送给我们两个人，可以看到以及听到啊。
0: 今天我们依旧怀旧，因为七月份是毕业季嘛，毕业季的时候有很多歌曲，上周我们唱了凤凰花开的路口，今天我们来唱那首老狼的当年在白衣飘飘的年代唱的一首歌曲，叫同桌的你。
1: 哇，这歌翻唱可老了去了啊。
0: 很多人都会唱哈，同桌的你。我们也请我们收音机旁的70后、80后、90后、00后，如果10后的小朋友也会唱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唱唱同桌的你。
1: 是，就是大家可能听同一首歌，但是所听的歌手版本不一样
0: 啊。对，
1: 有听老狼的，有听这个胡夏的，有听郁可唯的，还有些听现在一些 idol 所演唱的版本不一样，但是经典歌曲永远是以不同的形式在流传当中啊。
0: 我们今天话题就来怀旧，我们来说说报刊亭最常买的杂志是哪一本，然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的呢是同桌的你哈。当然此时此刻来时间来到了16:08的时候了哈，大夏天得推荐点什么？闪电优选夏日防晒剂，这一周啊改头换面了，叫夏日防晒剂。你听这名字就知道，给大家推荐防晒产品了。这款产品呢叫做安耐晒的喷雾加乳液。首先呢，安耐晒的小金瓶防晒乳呢是60毫升的，还佩戴一个喷雾也是60毫升的。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的价格呢是139块钱一套。
1: 是的哈，套装里边是含有这个20毫升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居家打底随身补涂全场景防晒一套配齐，搭载水能加热能双重防晒黑科技，遇水出汗、高温暴晒自动加固防晒膜，防水防汗，海岛啊、军训啊、高强度暴晒根本就不脱防啊，并且添加了养肤植物精粹，防晒同步保湿舒缓，油皮不泛油，干皮不拔干，长期户外不易干燥泛红冒痘啊，乳液水感轻薄，5秒钟快速成膜，不假白不搓泥，可做妆前打底，贴合底妆不卡粉也不斑驳， SPF50 加高倍的长效防晒，单次防护长达12.5小时，不管是学车啊、海边旅行，长时间户外紫外线全覆盖。闪电优选专属特惠价格是139元，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喽。
0: 16:10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找到我们还是那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这首歌来自郑兴，叫做耶加雪飞，聊话题唱 K 都是可以的。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3: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2: 那你真得试试闪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3: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2: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3: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1: 熟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0: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1: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新凉。夏日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是来自言承旭啊，包括 F3 等人跟 Mayday 五月天合唱的一首《爱人呐》。时间呢是来到了16:0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呢，一起来怀旧一下哈。你还记得当年你在报刊亭也好啊，杂志摊也好，你最经常买的杂志是哪一本？
1: 是的，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上点关注下点赞，在我们评论区里边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说说看，当年你在报刊亭里边最常买的杂志到底是哪些呢？
0: 咱就这么说吧，包含了这个很多80后90后的一些回忆，包括了很多朋友童年的回忆，
1: 是，
0: 也包括了很多人对纸质杂志的一种回忆哈。今天的卡拉也 OK， 依旧是走着毕业季啊，因为7月份就是毕业季，离别的季节。我们要唱的歌曲呢，是来自老狼那首非常经典的《同桌的你》，当然很多艺人都有翻唱过，你唱哪个版本都行，你有哪个 key 来唱都可以。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1: 是，如果说你想发送你音频过来的话，需要你单独操作一下了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了。为什么加我们好友呢？首先就是因为你得有我们俩微信，其次呢，公众号里面的声音啊，我们放不出来，只能通过微信号把你的唱歌的好听的声音放出来啊。
0: 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关于就是报刊亭经常买的杂志，包括有的时候你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山师的时候，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在山师附近，然后呢那个山师经常有那个地摊儿，有的时候那老板就会一堆那种杂志，当然那杂志不是当月的，就是比如说之前
1: 微过期，
0: 哎，对，之前几期的但是价格很 nice，
1: 便宜很
0: 多，很用现在的话说价格非常的香，然后他有时候会打包在一起几本，然后你买，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哎呦真好，虽然是晚看了那么一两个月，但是那个价格是真香。
1: 我当时高中的时候买的特别多的是那个报纸，就是都是英语题
0: 啊。
1: 老师说你去买这个回来给大家讲这个课啊。
0: GW 说了，必然是时代影视。
1: 我
0: 这个跟我们山东广播电台非常有渊源，
1: 特地搜了一下啊，
0: 因为它是我们山东台主办的。
1: 是的啊，创刊于1998年12月啊，所以说很多很多年了。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号里面说
0: 这个名字，但凡是山东人可能都就是大概是80后90后可能都看过这本杂志，多多少少大家可能会传阅，比如说一个班上有一个同学或者一个宿舍里有一个同学买了，那这本书翻不烂是回不到你手里的。傻傻的说意林，除了杂志之外呢，像什么世界未解之谜小时候也很喜欢看。
1: 是，SFish 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公众这个抖音上留言说啊，好久没有在路上听你们节目了，之前上班通勤时间非常长，下班路上必须要听，度过漫长的回家路。
0: 你看这么好机会宣传晚高峰小喇叭，你愣是不读
1: 啊。
0: 人家说好久没听晚高峰小喇叭了。
1: 哎，我以为这是一个很知名的品牌了呢。
0: 这是个 IP，这是我们节目的 IP。
1: 是
0: 啊，就是这么说吧，只要全平台你去搜一搜，但凡我们注册了，都是用这一个名字。
1: 西微说啊，说山东的追星人当然是要看时代影视了呀。
0: 它是个月刊是吧？
1: 时代影视吗？
0: 我印象中它是个月刊。
1: 月刊
0: 啊。月刊哈。
1: 当时搜了一下，但它这个。
0: 哦，半月刊的形式，
1: 一个月两期，
0: 每半个月就出一本，
1: 月发行了超过36万份呢。
0: 哎呀，那真是就是
1: 大刊的时候啊。
0: 这个这是什么？百度百科里怎么对他什么？青春追星指南呢？
1: 时代影视啊。

0: 都看不出来了，第多少多少期，反正2000几年吧，
1: 嗯，
0: 零几年的时候，
1: 封皮是个罗志祥，
0: 嗯，然后封皮的文字是电动水母甩烦恼杨丞琳，
1: 然后还有周杰伦，
0: 就做第一期面谈，周杰伦，还有那个蔡依林《女王养成手册》，蔡依林，
1: 妈呀，他整个这个封皮包含了，就是到现在为止都可以算得上是天王天后的人物。
0: 嗯、杨丞琳的名字确实有点奇怪，电动水母甩烦恼。
1: 他那个时候，我想到他那时候演《不良校花》。
0: 哦，
1: 应该是那个水母头，
0: 哦，
1: 应该是不良校花那个时间节点的，
0: 可以推算到什么时候了？
1: 4块钱一本，上面标价是4块钱吧？
0: 它不便宜呢，那个时候，
1: 哎，4块钱一本，
0: 飞龙自翱翔，他说山东青年，
1: 哦，也是我们山东本土的一个杂志，啊，
0: 对，辉哥啊，他说我记得上大学就是有一天，有一本介绍欧美音乐杂志叫 Hit 新音乐，舍不得买啊，现在快20年时间了，好几本杂志我还留着，当做青春的美好回忆吧啊。
1: 阿林说艺林，
0: 嗯哼，
1: 啊，他先前面他发两段哈，他
0: 铺垫了一下，
1: 对对对，他说这不是我们80后的专属回忆吗？太怀念报亭了，现在看不到这些设施了。那时候买了好多追星的杂志，还会在班里互换。买的最多的是《当代歌坛》，还有几本想不起名字来了。艺林也是老牌杂志，超级受欢迎。我那时候就买《当代歌坛》，
0: 是
1: 那时候就是《当代歌坛》七七不落
0: 啊。峰峰也说从《市周刊》2块钱买到4块钱，涨价翻了一番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跟大家说说看，就是当年你在报刊亭有买过哪些你特别喜欢的杂志，现在还记得吗？还有哪些故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1: 刚刚听到的是 F3 和五月天的爱人呐，接下来呢这首歌也很怀旧，但是呢不是范晓萱本人唱的，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来自白安的翻唱作品《雪人》。

0: 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9，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资讯。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个窗口期的比赛中，中国男篮92-74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最终以小组3-3的成绩压哨晋级了第二阶段。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战队友蒯曼，最终呢孙颖莎4-3险胜队友蒯曼，夺得冠军，国乒包揽了该项目的冠亚军。国际乒联日前公布了2026年第28周的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楚钦和孙颖莎继续高居男单和女单的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呢，国乒女单包揽前二，王曼昱和蒯曼排在女双世界第一位。世界泳联宣布，加拿大选手萨默麦金托什在加拿大选拔赛当中游出了2:01.65的成绩，也打破了中国选手刘子歌保持了17年的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此时此刻我们在抖音开直播，如果你非常方便和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来抖音找我们，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进来之后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注。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非常经典怀旧的歌曲啊，来自老狼的那首同桌的你，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摁住云键就可以来唱 K 咯。

0: 啊，以上的声音 TOP 登陆少年团哈。时间来到了16:35，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怀旧局一下，还记得路边上那个报刊亭吗？你有多久没看到它了？甚至可能现在还有。
1: 有。
0: 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不会去那儿买杂志了。我们先聊聊看，当年那个报刊亭很生意很兴旺的时候，大家曾经在报刊亭都买过什么样的纸质版的杂志呢？
1: 是的哈，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哎，是 Wendy 说了，坐标是烟台的，之前经常买那个37度女人跟商界，每天晚上睡前都要看会儿书，我就现在就变成了每天晚上睡前要看会儿手机。
1: 是我们特地搜了一下《37度女人》到底是啥
0: 啊？
1: 啊，它是一本啊由烟台日报传媒集团主办的杂志，
0: 它是专为都市成熟女性打造的生活类的文摘杂志。
1: 2005年创刊的啊，
0: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他还喜欢看这种女性文摘类的这个文
1: 学，女性文学，
0: 对对对。
1: 婴儿乐泡牛奶说，初高中经常买小说，追上面的作者跟追星一样狂热，不吃饭也要买回家啊。
0: 啊，是，这个果文 C 说了，当代体育一面是足球，一面是篮球。上学的时候就把零花钱攒下来，然后去路边的书报亭去买这本杂志。
1: 你知道他这个一面足球一面篮球什么意思吗？就正面啊是足球的，再反过来就是另一本杂志的感觉似的。
0: 对，我想说这个当代体育跟当代歌坛是一个杂志社出来的。
1: 都是当代杂志社是吧？
0: 对对对对，就是黑龙江那个杂志社嘛，就是当时是一家。
1: 很有名啊。东林飘絮他说，上学的时候买过杂志，有男生女生青年文摘，但是最爱的还是时代影视啊。
0: 青年文摘，哇，我也买过这本书，但是我买的不多，因为我们宿舍有人会买，就是大家会
1: 换着看，
0: 换着看，哎。
1: 这个踏着云朵看日落啊，发了好长啊。他说起这个，必须是高中时期的，花火和醉小说。对于初高中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当时呢，我们都是小伙伴三个人轮流买，轮流着看，全是青春文字，追了很多小说连载，还认识了像是 Prada、Gucci 这些大品牌啊。醉小说是郭敬明主编，当时集齐了一套的郭敬明畅销书，后来呢拍成影视作品的《小时代》系列也有，包括《绝技》等等等等。当时一直在讨论《醉小说》里的连载作者，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不亚于现在的影视圈的顶流啊。
0: 包括现在我们看很多影视剧，现在就是拍的都是一些论坛上比较好的一些的这个小说，
1: 是，
0: 然后慢慢越来越火，慢慢越火，这个文学那个文学就层出不穷，拍出了很多影视剧。
1: 就早年的时候我注册过两个我经常会登的网站，一个是天涯论坛，一个是起点文学网，这两个是我经常去看帖子看这个文章的网站啊。
0: 但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我觉得特别，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对这些品牌的认知可能都是通过这些杂志，
1: 是
0: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哪些奢侈品牌，我们知道现在就比较流行什么，很多其实都通过杂志。
1: 当时这个《小时代》拍成电影之后啊，就有很多网络上在去探讨说郭敬明拍这部影视作品有多少品牌，哇，这些牌子好多我都不认识。
0: 就大家有的是通过书认识的，有通过是通过影视剧认识的，
1: 对
0: 吧？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你记忆当中哈一代人的回忆，或者说是我们童年的回忆。我们聊聊看，就是那个路边上那个报刊亭，你最经常买的，你当年最经常买的杂志是哪一本呢？
1: 是的，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欢迎你在非常安全及方便的时刻打开抖音 APP 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是我们全网的名称哈。搜索完毕之后呢，直接点关注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是我们只有这一个 IP 号啊，大家可以其他平台都可以去看一看哈。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之后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注，白鹿的唯一。
2: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我打翻了轮回，让寒雨我喝个醉。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1: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1: 我的心展开一番。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2: 啊，爱人呐、啊，那些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3: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0: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5: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4: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5: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4: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5: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走。

0: Holiday 啊，来自黄子弘凡，16:5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忆趴一下哈，还记得当年在马路边上会有一个报刊亭，当年你会在报刊亭买什么样的杂志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好了，一起来回忆一下当年在报刊亭里你那些省吃俭用的钱都花在了哪些杂志上吧。
0: 当然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老狼的那首经典的同桌的你啊，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一定是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系统会自动推给你一个二维码，你要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成为好友之后呢，除了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呢，你还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平时在这个报刊亭以前的时候买过哪些杂志啊。
1: 是啊，这位叫做奇特，他说买过世界之窗还有大众电影啊。
0: 啊，同心同德说读者、聊斋志异、故事会，还有辽宁青年。
1: 在辽宁上大学的是吗？啊，曼巴永存说有没有人读过演讲与口才这个杂志呢？现在这个已经是一门课程了。
0: 佳慧说南风有看过吗？
1: 南风知我意啊，
0: 我知道南风窗是有一个杂志吧、南风我还真是不太了解。
1: 舒晨说体坛周报，还有球报，青年文摘，还有一个音乐的一个杂志，啥我忘了啊，
0: 当代歌坛吗？
1: 可能是吧啊。周哲说知音、读者，还有这个体坛周报啊。
0: 啊，是老七说了，每个月一次足球俱乐部，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每期都有一张足球明星的海报，贴的满墙都是。
1: 是
0: 高中那会儿就攒钱买这个了，还有体坛周刊，男生女生。
1: 你看，男生和女生买杂志不一样，男生买比较多一点是什么？
0: 体育方面的
1: ，体坛之类的哈，或者买些时尚类的。女生可能就是美妆类的，可能时尚类也少一些啊，就是喜欢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是共通的，就读者这种文摘类的啊。
0: 潘玮柏 Yes I do。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8: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8: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齐鲁银行微如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88。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1000000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7:01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今天话题是聊一聊，还记得当年在路边那个报刊亭你都买过什么样的杂志吗？今天的卡拉也 OK 呢，邀请大家来唱的是那首脍炙人口的《同桌的你》。来到毕业季了，我们要唱这首歌哈，怎么参与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2: 是的，首先呢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一起参加卡拉也 OK 的话，你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了。那当然此时此刻说你如果比较安全比较方便的话，也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啊，同样也叫做晚高峰小喇叭。
1: 哎，是，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旅行团了。这是一个去新疆的旅行团，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一共8天的时间，去到的是新疆的伊犁这个地方。从济南出发，直飞是乌鲁木齐的，落地呢大巴代步，6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上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哈。吃饭方面呢，美味是40块钱的正餐，升级了特色餐，像是大盘鸡啊、手抓饭呐、拉条子，全都给大家安排到了。那么路程方面我们要详细了解一下。
2: 是的啊，这次行程我们会去到非常多的知名景点，比如说哈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包括绿野仙踪的那拉提草原，还有独库公路、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鱼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包括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如果想获取完整行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为你一对一来解答哦。
1: 时间来到了17:03了，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还是那句话，如果想找我们看直播的话呢，抖音上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时代少年团的新歌《好望角》。

0: 时代少年团的好望角啊，时间来到了17:06了。哎呀，今天的9:57，我们大家都迎来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了，到小暑了。小暑的到来就意味着一件事儿，大夏天的最热的时候就开始到来了，而且正式登场了。
1: 是的啊，这个小暑节气呢，都说啊，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这个时候呢，是初伏前后，天气是从干热变成闷热了。经过这个下雨，大家感觉到了哈，热浪翻滚，暑气蒸腾啊
0: 啊！但是盛夏天气啊，虽然暑热很难耐啊，大家有开空调的，有找蒲扇的，有那个风扇呜呜的吹的，
1: 是，
0: 但是也有属于它的美好，比如说可以吃到新鲜的莲藕，
1: 哎，
0: 啊，包括新鲜的米。还有那个西瓜，哎呦，那大街小巷的那个西瓜定点的时候，
1: 特别甜啊！
0: 啊，现在还上映的还是什么桃儿？啊，我们山东有很多有名的桃儿，现在都上映了。
1: 是的啊，这每一种季节性的水果都是非常诱人的美味，属于季节性的限定。当然了，还有一些植物也是这个季节限定的美景，比如说我们大明湖里的荷花也是竞相开放了。这晚上小风一吹，满塘的荷香啊！如果说再有个染红天际的晚霞的话，那是属于夏天的极致韵味了
0: 包括这个丰收的时刻，大家都在抢收哈。
1: 是，
0: 也愿大家吧，在这个小暑的节气，好好的保重自己。我觉得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但是虽然刚才说了有什么冰镇的西瓜可以吃啊的，但是不要贪凉。
1: 是，
0: 你包括很多男生喜欢盛夏的季节，
1: 扎杯冰的啊
0: 啊，就那个地摊上。扎上一杯是吧，你各种吃法吧，有的就是还吃到尽兴的时候还各种掺着喝什么的，啊，当然我也不大懂啊，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还是夏天的饮食啊，入口的东西啊，咱们还是要慎重。
1: 是，抖音上摩登猴子说，小暑那得补水补蛋白质啊，必须得烧烤配小麦果汁儿。
0: 你等会儿，补水我知道，小麦汁儿是补水的，烧烤是
1: 牛羊肉蛋白质啊。
0: 哦，
1: 优质蛋白啊！
0: 哦，你们是这么个补法呀？
1: 对，他说欢迎来淄博，不仅这样可以锻炼自己的咬肌
0: 啊，咬肌，然后还有臂力
1: 啊，各种各样的、啊
0: 你，你得端起来吧？
1: 是，
0: 当青岛啤酒又端起来的时候，是吧？
1: 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吧，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关注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
0: 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嘿，17:09了，我们的好消息是跟这个暑假息息相关的哈，机票价格便宜了，
1: 哎，
0: 有的路线比高铁还能便宜呢。
1: 暑假来了，很多朋友呢，就趁这个孩子暑假出去旅行，出行的热情是持续升温了。也是为了满足大伙出行的需求啊，很多航空公司呢，不仅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了。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啊，七月上旬的时候，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同比火车票价格它还要便宜啊！
0: 它能便宜到多少呢？
1: 七月份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59万张，同比增长3%。然后哈、啊，七月上旬不少机票裸票价格低于300元，仍然是在售当中。
0: 这么算下来，确实比高铁便宜。
1: 对，你看，比如说北京出发的吧，
0: 嗯、
1: 去到南昌啊、太原、上海啊。或者上海出发去往温州、厦门、广州，这些价格都是低于同期的高铁价格的啊！
0: 啊，从整体的暑假机票来看，就像是七月份的第一周，包括八月份的最后一周，都是减六的最佳窗口。
1: 嗯，是。如果说你要出去玩的话，你不妨看看票，算算钱。然后把价格一请啊，把那个假期一请啊。
0: 这来了好几位这个好朋友，都是我们的老粉丝了哈。通过抖音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来的，找我们的，很多人都在问说，有的问莱州的怎么听不到了吗？平度的怎么听不到了吗？我们统一在节目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是因为我们的大泽山转播台有一个这个搬迁动作哈。
0: 啊，大家看头顶上看，我们有句话，
1: 对，
0: 给大家解释的非常清楚啊。所以进来的时候看我们头顶上这行字儿啊。
1: 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关于。杂志的话题，在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杂志很盛行的时候，谁没有在杂志摊上买过几本自己心仪的杂志呢？那么当年你在杂志亭里边最常买的杂志是哪一本呢？一起回忆一下吧。
0: 这是一代人的回忆，这是我们很多朋友童年的回忆。
1: 是
0: 偶尔路过说，你们知道吗？ 我小时候的梦想啊，就是开一个报刊亭。谁成想啊，现在都没怎么人看报纸跟杂志了。
1: 嗯，是，小的时候还不知道咖啡店会这么的密集呢，到处都是咖啡店了啊。
0: 是，冷风说体坛周报。
1: 嗯，永远年轻说知音啊，家庭医生，读者。后来买齐了所有的琼瑶小说，再后来买一些艺书的书等等一系列的啊。
0: 家说从少女到故事会到知音到读者，我是85年的，我但凡有一点零花钱我都贡献给报刊亭了，还好我妈从小不缺我零食。
1: 嗯，
0: 我们镇上没有就去市区超市买啊，什么饼干啊，鬼脸嘟嘟啊，包各种薯片。
1: 是，
0: 他有点超纲这个题，我们只问的是杂志，他顺便连他小时候吃的这个零食都跟我们说了，
1: 他比较有交流欲望啊。
0: 是
1: 刚不是说到这个听不到节目吗？
0: 嗯，
1: 生产队的驴他说，我频度听不到，我还看不到你们吗？我来你们直播间了哈。
0: 其实这就是很好，我们当然有一部分朋友是进来问我们，比如说莱州啊、平度啊这一块为什么听不到节目的，还有一部分是给现在能听到节目的人朋友说一声的，抓紧先找到我们，这样以便以后比如信号不太好的时候啊，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怎么找到我们呢？
1: 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来给我们互动留言。进来就几件事嘛，上点关注，下点赞，中间给我们留言啊。

0: 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暑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1: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0: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清凉。夏日，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0: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0: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0: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3: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是来自肖战的灯塔，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路上的你啊，无论你所在这个城市天气如何，要提醒大家早回家啊，尽量少在户外逗留。时间来到了17:23，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产品了啊。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产品呢是富婆界的快乐水，号称修复界的黄金斗士，叫做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高温天来了，上蒸下煮，脸上出油啊，这开始增多了，尤其是很多爱运动的男生女生啊，一热就开始滋滋的冒油，这个越油啊，就说明一件事儿，你这皮肤啊深层越干，还有像是一些干皮啊中性皮的女生们，脸上总会有些小

0: 会给大家做到市群最低的价格哦。
1: 是的，之所以叫这个精粹水，是因为它的精华成分高达99%，不同于百事来快的爽肤水只能软化角质啊。官网卖多少钱？得卖2000多块钱了。而今天山东音乐广播799哈，平时799可能是一瓶正装五瓶体验装，今天呢是到手一共是，加送的五瓶体验装，到手三瓶正装的量哈。怎么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护肤界的富婆快乐水，修护界的黄金斗士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克群，爱情吃的苦。下班的晚高峰来到我们身边了，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都可以做到路堵心不堵。来听吴克群的新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当人。

0: 将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受降雨天气的影响，曲阜的三孔、石门山、九仙山等部分景区暂停开放，请游客注意。近日，济南泉城路老旧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迎来关键的节点，历时近一年的改造工程将于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目前进行了集中排沙阶段，未来几天东营河段将再次出现疏沙入海的雄浑画卷。今天迎来小暑节气，暑意为炎热，小暑即为小热，表示天气呢开始逐渐变得炎热，但还未到一年当中最热的程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的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友可以邀请大家来唱经典的啊，毕业季都会唱的《同桌的你》。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加了好友之后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歌，一会儿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
1: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3: Summer OK，
4: Leo OK，
3: 反搭子 OK，
4: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2: 嘿，车厢里的 KTV 你唱才最 OK 哈、啊！今天这首歌太棒了，因为每到七月份啊，它就是毕业季，毕业季主打的是什么，就是同学情，怀旧一下哈。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真的唱了，从70年代就开始唱，70年代、80年代、90年代、10年代甚至都在唱哈。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歌手来翻唱这首歌，老狼的同桌的你，每个时代唱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邀请大家也来唱这首同桌的你。
5: 嗯，是的，今天依然是有很多朋友来把自己唱歌的音频通过各种方式发送过来哈。我们最先听到的是来自最美的期待的声音，
2: 我们来听听看。谁

0: 佳音。
1: 哎，
2: 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你要给它续上是吗？
2: 对，忍不住续上。
1: 再听到这个欣欣向荣的声音啊！
2: 我来听听看。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1: 他的声音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就是有一种从就是收音机里翻录出来的感觉，
2: 哎，有一点点那种啊经历过一点事情的感觉
1: 啊，还有千言不如一默的声音啊，
2: 来听听看。
0: 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妻，我也会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
1: 他的
2: 深沉版的，
1: 他故事更多一些。
2: 他的故事就是得坐下来，然后说一句“你听我说”，然后就展开了。
1: 不是喝茶吗？是喝八加一吗？
2: 我什么都没说，是坐下来是吧？
1: 你听我说就很表达一些东西了啊！来听到周游的歌声啊。
0: 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2: 要特别说一下周游同学，然后他特别棒，他的太太呢在抖音上给我们留言、我老公唱特别好，发给你们，你们有看到吗？
1: 是的。
2: 然后我们说啊，没有看到，他可能发错地方了吧，
1: 上次没听到，
2: 然后又赶紧给他回、他又给他老公打电话还是发信息之类的、就是说你抓紧时间给晚高峰小喇叭发语音。
1: 今天是正儿八经发过来了，
2: 今天也不知道周游的周太太和周先生有没有共同听到他唱的这首同桌的你，
1: 你们在一个车上、
2: 然后也不知道两人是不是从校服走到婚纱的、
1: 哎呀，回去就不要深究、两个人去撸个串喝个扎啤就好了、
2: 就展开了。你听我说是吧，
1: 不要讲过去年轻时候的故事嘛。
2: 来下一位，
1: 郭维 C 的声音啊。
0: 谁去

0: 嫁衣。
1: 他有一股去抢亲的感觉呢，
2: 别乱说，他就在我们的那个抖音的这个里面藏着呢，
1: 不管啊，
2: 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待着呢，他马上要给自己唱的这个歌做一个小小的点评
1: 啊，
2: 他今天有点含蓄，
1: 展示吧，
2: 他就比了个心，发了个666，
1: 可以可以啊，还有再听最后一位集合小锦鲤的声音啊，
2: 嗯，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1: 此刻音乐可以起了、
2: 啊、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里面很多元素、
1: 嗯、
2: 比如说日记本相片，
1: 是
2: 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当下好像很少见到了，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似的、嗯、你有在报刊亭，当年的报刊亭你还记得吗？你有在当年的报刊亭最常买的杂志是哪一本呢？
1: 有没有在杂志里夹过情书给你爱的那一个同桌的你呀、
2: wow、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账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2: 同桌的你，
0: 明天

0: 少，一分一秒，一个拥抱。
1: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2: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1: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2: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3: Welcome back， 悦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 it，
5: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6: 大家好啊，
7: 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天是来自李荣浩的走走，时间来到了17:53啊，晚高峰时刻，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啊，因为这两天的天气情况相对来说会复杂一点啊，提醒大家早回家，尤其是今天傍晚哈，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地区也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啊。鲁西北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下班早回家很重要哈。今天无论是话题包括卡拉也 OK， 我们一起来说的是毕业季。那接下来这首新歌来自十个晴天，他们也唱的是跟毕业季有关的歌曲，叫做《不说再见》，送给所有路上你。我们在抖音开直播呢，晚高峰小喇叭。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受过，
3: 还我。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新歌，叫做《你从春天走来》。时间来到了18:04，我们第三个小时的动感晚高峰开始了啊！此时此刻，我们俩也在抖音开直播呢。如果在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抖音来找我们啊。
1: 抖音账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哈。进入我们的小喇叭直播间之后，上点关注，下点赞，来给我们多留留言哈。我们这边有很多卧底哎，就也不关注，就在一直来。看我们在直播，
0: 看了都有快一个小时了，
1: 我
0: 特别棒。
1: 一会儿拉一下数据，到底是从哪过来的卧底朋友啊？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跟这个报刊亭的杂志有关系的。还记得咱们童年的时候，路边上那个报刊亭吗？你最常买的杂志是哪一本呢？
1: 哎，
0: 这是一代人的回忆，这是我们童年的回忆。可以给我们留留言，聊聊看哈。三水可可说瑞丽有没有？是一周一本还是一个月一本？忘了，反正很贵，而且还很厚。最重要的是里面很多时尚的穿搭搭配呀、配饰啊什么的都从那儿看，看完了就去山市淘，反正我那时候就这样。
1: 我当时就是身边有同学会买这些很厚的杂志嘛，打开我都震惊了。全彩印，哎，
0: 就是彩印啊。
1: 也太奢侈了吧，全彩印的这个什么
0: 里面那些模特才是那种最就是古早的一些就是就是模特。
1: 对，咸鱼翻身梦游说，说起来很久之前的杂志我就不困了
0: 你还困呢。
1: 上学的时候不会写作文，老师推荐我买了一个小小说，2块钱一本，我不但买了，还给出版社写信要了一本，连续买了一年。期间呢，小小说涨价2.5块了，后来那家书店呢卖不动，改卖文具了，我就换别杂志看了，比如说比较流行的故事会呀、军事兵器啊、妖魔鬼怪、法制教育。后来有了宽带就看电子书了，手机也有了，纸质书就基本就不去买了啊。就是虫虫
0: 他说没买过杂志，但是我听说过大名鼎鼎的译林，译林到现在还有，
1: 读者现在也有，现在都合订的很厚的版本了啊。
0: 蝴蝶花说世界军事、青年文摘、辽宁青年、足球俱乐部、体坛周报。那看来这个辽宁青年很有名，他虽然带着就是地域性叫辽宁青年。今天好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杂志了。
1: 是，还有这一位啊，叫做静静说，男生女生有人看吗？
0: 这个很多朋友都提到过。
1: 对的，有点年轻说知音。啊，家庭医生、读者，后来买齐了所有的琼瑶小说，还有亦舒的书。哎呀，那时候把所有零花钱全部都放到了这个书上了啊！
0: 火辣辣说当代歌坛，
1: 还有这一位好事轮到我，一看就是男生啊，他喜欢全是男生的这个书籍，比如说兵器知识、舰船知识、航空知识、世界军事、坦克装甲车辆。
0: 擎天柱777说有没有人喜欢小说月报的，
1: 这个好像也销量不错啊，
0: 就是这被很多朋友提及到的。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紫苏记五，他说我看了30年故事会，发一张这个
0: 2025年的，
1: 他是把一整年合订在一起了，一个合订版的，
0: 他166合订本，
1: 对，
0: 也就是说里面有166本嘛。
1: 你想一年是50多周，他一个月至少出就它是类似于周刊了，166期的话啊，
0: 哇，真的就是
1: 不止周刊，
0: 喜欢看的，就哪个年代他都能看到。
1: 老 baby 他说，体坛周报还有当代歌坛，
0: 一个杂志社出来的。
1: 对，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俊俊说，居然没有人看过特别关注吗？
0: 他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
1: 这个好像现在个电视节目的名字呀，成熟男士的阅读文摘。
0: 2012年的5块钱定价，
1: 现在还有吗？我还不够成熟，我要看一看，成熟一点。
0: 超铁粉说，故事会、读者、大众电影跟青年文摘。
1: 老五说，体坛周报还有足球俱乐部，特别喜欢足球俱乐部里面的海报啊。
0: 这稀里糊涂说电视信号也没有，这波不归我们管，我们是因为这个广播信号啊，大泽山转播台进行了机房的搬迁，所以暂时通过106.6来收听节目的小宝呢，是暂时听不到我们节目了。
1: 是一锅端了吗？
0: 哎，特别感动有没有？就是大家特别信任我们晚高峰小喇叭。
1: 是的啊，
0: 所有的老百姓有任何的，比如收看、收听上的困难，都来找我们。说明大家把我们当自己人。
1: 那必须的呀。
0: 稀里糊涂，还有刚才还有好几位就问说电视为什么看不到的，这个事儿我们帮你问问。
1: 对的，对的啊。
0: 明天上节目的时候来看看我们有没有结果，我们也问问是怎么回事。
1: 一会儿我们商量一下问哪个部门啊？
0: 我们看看找电视那边的技术部门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1: 奔跑的蜗牛又发了一个说37度女人。
0: 这个一看就是
1: 烟台的朋友，
0: 又是烟台当地的一个杂志。
1: 是的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们，之前的报刊亭里面你经常买的杂志是哪一本杂志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 抖音直播间，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进来之后先点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哦。
0: 是，时间呢是来到了18:09了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季，在这一周啊都是美妆特惠季。这一趴呢给你推荐的产品呢是黑绷带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专柜呢要卖2180块钱，今天只卖399块钱。哇，这都不是骨折价，是地板价了啊。
1: 是啊，
0: 我来详细了解一下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
1: 是的，赫莲娜重磅的黑绷带眼霜，添加30%的高浓度玻色因溶液，精准作用眼周，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各种老化痕迹，全年龄段抗老人群是适配的哈。包括它是绷带式的立体修护力，深层渗透基底，紧致眼周，松弛肌肤，熬夜党、经常用眼、初老熟龄肌都能够改善眼部垮塌问题，并且呢专属眼周定制轻盈配方，上眼不搓泥、不闷，脂肪粒不黏腻，夏天涂抹清爽无负担，早晚护肤、妆前打底都是可以使用的，不管日常居家、出差便捷、自用精致，送礼都是有高级质感的啊！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399块钱一瓶啊，不搓泥、不闷眼、不黏腻，期待你喜欢哦。
0: 时间来到了18:1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接下来听新歌了哈，这是来自韦礼安的《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如果想找我们聊天的话，在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抖音上来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密故视频，移动高清密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防字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4: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5: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88。
6: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7: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6: 那你真得试试闪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7: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6: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7: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8: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0: 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组合的新歌，叫做如果你也想我的话。如果你也想我的话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新来的朋友呢，记得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注，系统会也会自动给大家推送一个二维码，给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哈。
1: 嗯，
0: 暑热难耐的话呢，还要带娃，现在放暑假了哈，可以带给大家一个玩水的好地方。最近那个趵突泉的大胡子叔叔也很火啊，很多孩子都喜欢玩水，玩水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玩泉水的。那接下来这个叫什么？仲夏泡泡水枪节来了。
1: 是的哈，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邀请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一起去到济南的湖光里广场去进行一个泡泡水枪节的活动，就在7月11号下午2:30到6:00的时间，免费开玩啊，包括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包括家长孩子的亲子 DIY 全部都有。在现场你可以用那个集章兑换全套的玩水装备，不同年龄段小朋友那么是分年龄段去玩这个水池子哈，更加的安心。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的话呢，如果你在济南这个周末有时间，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两个字，来和我们一起在周末见面吧。
0: 是的，时间来到了18:22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你还记得你当年在报刊亭最常买的一本杂志是什么吗？
1: 那如果记忆当中还有那种立马可以脱口而出的哈，都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哈。奔跑的蜗牛说，我要停下车和你们说一说，读者我每一期都有买，现在有买的习惯，还是喜欢纸质的书，哎，有感觉啊。
0: 啊，是，黄长生说，我每个月都会买那个叫金谷传奇的杂志，还有中国集邮报。
1: 喜欢集邮的朋友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做木啊，他说星星诗刊、奥秘、读者还有青年文摘。
0: 哦，继续往下看哈，这一位，来这一位哈，秋天的小雨说，我都是订一年的，送到家啊，什么长篇小说啊、故事会啊、读者文摘啊，特别关注。
1: 嗯，随便说，有人看过新周刊吗？
0: 这我第一次听
1: 啊。一见雨就笑，他说在报刊亭买的最后一套叫发现之旅，凑这一套好像是好几年还是一年来着，都忘记了。那时候就很愿意，比如说凑这一整套的所有的这个集齐怎样的啊。
0: 大文说佛山文艺我买过，当年为了追那个小说连载。
1: 哦，家说少女故事会、知音、读者，我85年的，一点零花钱都贡献给报刊亭了啊。
0: 哎，是，这位心向菩提说了，高中的时候记得买的最多的是青年文摘、读者文摘、花溪跟瑞丽。
1: 读者跟读者文摘不是一回事吗？
0: 那这么看的话应该是两本杂志。
1: 只爱 Z 先生说，我当时买杂志书内后面有好几页有很多瑞士军刀的图片，我记不起来是什么书了。
0: 是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想问问大家一代人的回忆，或者说童年的回忆，当年那个报刊亭你都买过哪些小说。时间来到了18:24，接下来闪电优选叫做夏日畅饮福利。

粉淀粉来勾兑，12度的高麦汁浓度，无香精茶粉勾兑，风味层次呢是非常饱满的。采用艾尔上层发酵的1258慢酿古法工艺，低温长周期发酵，不稀释不过滤，不高温杀菌，口感绵柔顺滑，而且呢也是不上头的。每瓶是一升的大容量的轻奢罐装，特别适配夏天小烧烤、朋友小聚、居家微醺、下午茶闲谈、团建等等全夏日休闲场景啊。闪电优选的专属特惠四大口味各一罐，整整四升礼盒装，59块钱，国风礼盒自用送朋友都有面子。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0: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
1: 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齐鲁银行威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时间呢是来到了18:31，我们来关注新闻。属于旺季，现在已经拉开大幕了。根据航旅纵横最新统计显示，截止到目前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周前的增长约89%；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92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约19%。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着重大或极端的高温健康风险。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份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了1000万桶。抗老不只能靠护肤啊，俯卧撑、举哑铃等抗阻力的训练能够友善的改善皮肤状态，提升弹力，改善真皮结构，从内而外的延缓老化。以上呢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
1: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这首歌最近出现在很多大中小学毕业典礼上，有老师带头跳的，有校长带头跳的，大家跳这个裁判舞啊，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时间来到了18:36的时候了哈，夏天很多朋友选择出游啊，利用暑假也好，利用公休假也好。接下来闪电优选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新国标3C 认证的纽曼超薄便携快充的充电宝，卖呢是109块钱。
1: 是的哈，30年的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之后的第一时间跟进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可以查询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可以放心带，安检也不会检查的啊。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包括 Type-C 和苹果，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瓦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够充到55%以上。内部呢配置是有纽曼加全新芯片，还有恒温算法3.0，快充久充都不用担心发烫。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的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够使用，兼容性很强，而且它体积更小，只有女生巴掌大小，轻到170克。平时呢揣兜里、塞包里都可以轻盈不占地。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块钱，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可以直接换新，可以用得更放心了啊。
0: 时间是来到了18:36，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来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路堵心不堵啊。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我打翻了罗云辉，让海与我喝个醉。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1: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2: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 我带上最好。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4: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3: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4: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3: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4: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5: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5: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周深和 Mayday 五月天的现场版本的《如烟》。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台风美沙克将会影响山东、临沂、潍坊等六个地市，会有暴雨和大暴雨以及十一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啊！提醒大家注意，今天的美克沙的残余环流将继续深入内陆，给江苏、安徽包括山东在内的多地带来一股强降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南部沿海地区仍会有较强的降雨天气，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八到十级局部十一级以上的雷雨阵风。提醒大家注意，全省的平均降雨量会达到10到20毫米，其中临沂南部、日照、潍坊南部、烟台南部、烟台、威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也就是能达到30到50毫米，局部150到200毫米，最大小时的降雨量能达到60到100毫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具体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阴，临沂南部、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南部、烟台、威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雷雨或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我们明天见。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熟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5: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4: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清凉夏日。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3: 好的，傍晚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业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好，今天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啊，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这个时间呢，您打通热线，我们会及时的在线接通您的消息，来了解您的车辆情况。当然，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随时欢迎朋友们来添加啊！加为好友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那些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我们会在这儿看到您的信息啊，及时的回复。大乔，我们这个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另外呢，在这个时间啊，我们的导播呢也在忙碌的接听热线啊。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加我为好友吧。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也感谢节目一开始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想了解积碳清除剂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关于您车辆的这些积碳的问题啊，影响了车辆的使用，油耗增加啊，动力下降，燃烧不充分，发动机大修的这些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找我互动啊。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乔哥乔个车，大家可以喜欢看直播的小伙伴来关注我啊，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您在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发消息给我们。当然了，了解召回信息啊，别让自己的车辆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0: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3: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看到的是沃尔沃的 CEX30， 嗯，还有一汽丰田的皇冠系列、雷克萨斯系列啊，然后呢就是它的普拉多系列，嗯，这个车型都在召回之列，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随时的发消息给我们，因为这个召回我们也多次说过了啊，在此不多赘述了。那么目光转向国际啊，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昨天呢，涉及到了是多起福特车型的产品，今天呢，同样是来自于福特的召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召回。目前呢，我们看到福特汽车同样是仍然在美国召回啊，不在中国召回，只在美国召回。2015-18款的福克斯，2013-16款的福特的锐界啊，这是锐界吗？啊，翼虎啊 ，Fusions， 翼虎不是锐界啊，5252辆。这些车辆呢，主要的原因呢是没有搭载合规的软件， 那么搭载了 1.0 升的 Fox GTDI 三缸的 1.0 升发动机加 B6 的手动挡变速箱的车辆，可能出现离合器打滑，离合器反复高强度打滑将会加速离合器片老化磨损，从而导致压盘材质机械性能下降，压盘的边缘在反复冷热交替后极易产生裂纹，这个摩擦片磨损后还降低了离合器片扭矩承载的能力，加剧打滑的现象，使压盘的集聚大量能量和热量，就是最终呢造成压盘结构性损坏断裂，进而出现离合器盖以及离合器的箱体破损，引发变速箱渗油。变速箱渗油之后呢，如果触发高温的发动机、排气管等火源，将会增加车辆起火的风险啊。目前看到的是 1.0 升的福克斯和 1.0 升的 Fusions， 应该一虎。这个一虎的车型在国内卖过 1.0 吗？没有印象啊。大家如果有的话，请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目前呢，我们看到在国内呢尚没有用户报道相关的信息，我们也在这儿急切的关注。如果您开的是福特福克斯旗下 1.0 的，或者是翼虎旗下 1.0 的车型，注意一下这个召回，我们会及时的发现问题，来帮助大家促成相关的企业召回啊。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3: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来自于同样来自于美国啊，克莱斯勒因为电池动力问题呢，在美国召回17277辆啊，插电式混合动力版的大捷龙。这个应该是克莱斯勒旗下的啊。来，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搭载了由 LG 新能源装备生产的高压动力电池的电芯，这一类的电池包呢可能会发生内部的故障，进而引发热失控。那么即便是车辆处于停放的状态，点火开关已经关闭的情况之下，仍然可能发生起火的事故。车辆起火呢，增加了人员受伤的风险，建议车主在车辆完成维修之前切勿对车辆充电，就用混动跑呗，就咱不充电了呗，将车辆停放在室外啊，远离建筑物的区域。经销商呢将对高压电池包的控制模块进行软件升级，同时呢检查电池包的总成啊，视情况来更换。目前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车型呢在国内呢没有销售，在平行进口的渠道呢有可能会销售啊，所以您如果购买到相关的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如果您的车也会存在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向我们节目来寻求合理的帮助啊。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约吧，我们在这儿积极帮助大家。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3: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这个时间呢，朋友们问我们积碳清除器如何选购啊？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我的朋友圈里去找啊，我已经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分享到朋友圈里了。另外呢，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来获取链接啊。当然进入了微店之后呢，一定找到微店的最上面那一层，它有这个618的套餐啊，还是非常划算的啊。好，国际召回的部分呢，我们向大家通报了两起啊，目前呢没有再看到更新的召回，但是今天有朋友们问我关于吉普车型的召回，之前有通报过，这个呢是在6月9号啊向大家通报过这起召回，目前看到的呢是斯特兰蒂斯 启动大规模召回行动，因为电动液压助力转向泵的线路存在电气故障，车辆熄火停放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车辆自燃。目前呢，斯特兰蒂斯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召回130万辆吉普的牧马人和角斗士啊。有朋友懵了啊，说吉普不是这个克莱斯勒旗下的吗？因为现在斯特兰蒂斯把克莱斯勒兼并了，或者叫合并了。那么吉普呢就归到了整个斯特兰蒂斯集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130万辆的吉普的牧马人啊 SUV 的车型和吉普的角斗士皮卡的车型，那么进行召回是斯特兰蒂斯来发布的，建议用户啊在维修之前务必车辆停放在车外，远离建筑和其他的车辆。这个听着是不是跟刚才那个大捷龙的那个召回如出一辙啊？这个风险比较高啊，主要呢是。电动液压助力转向泵的线束啊，电气连接出现了缺陷，导致周边的可燃材料起火，即使车辆熄火静止，也存在自燃的风险啊。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主要涵盖的是2021到2025款的吉普牧马人和角斗士啊。这有朋友说，角斗士皮卡不是货车吗？那也是吉普旗下的。另外要告诉大家啊，这个皮卡是按货车算的，咱国内啊，它的这个报废年限啊是15年啊，这个是强制报废的，不管你跑多少15年强制报废。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买这个车呢其实有点可惜啊，它不是乘用车，是商用车，按货车走的啊，大家一定要记着啊。目前呢全球涉及到的车辆呢总计有133万辆，其中美国呢有107万辆啊，加拿大呢10.6万辆，墨西哥2.4万辆。北美以外市场，我们应该算北美以外市场啊。目前呢，涵盖的数量呢是12.4万辆。我特别想问啊，你在美国召回，那么在国内是否牵扯大规模召回呢？在中国是否牵扯大规模召回呢？这个要提个大大的问号啊。来，目前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呢确认了51起相关的火灾啊，这个涉及到了1起人员受伤的案件。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车型呢已经进行过多次召回了。在2024年9月，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呢启动过专项调查，当时呢涉及到的是2021到2023款的牧马人和角斗士，总计数量呢是78万辆，至少呢已经引起了9起起火的投诉。另外更早批次的牧马人和角斗士呢，因为48伏轻混系统电弧放电、插电混合动力板的电池控制缺陷等问题多次召回，均与起火风险直接相关啊。这是起火的老户了啊，这着了不止一回了啊。本次为同类隐患的最新最大规模的召回，暴露出车型的电气系统设计和装配持续性的缺陷啊，吉普家的车嘛，对吧？车生产出来安不安全都交给消费者去验证啊，实在不行就召回嘛。所以原来起一外号啊，叫月月有召回的品牌吉普。嗯，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中国在售或触发国内召回的车主需要警惕啊。吉普牧马人目前以进口车形式在中国市场销售，2025年的销量呢比较惨啊。1200台啊，是品牌在华核心的进口车型。角斗士呢，虽然没有正式国产，但存在少量平行进口和官方引进的案例啊。目前呢，根据国家汽车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若涉事车辆的 VIN 码范围包括在华销售的车辆，那么斯特兰蒂斯呢将必须启动国内召回，免费检修并消除安全隐患啊。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啊，明确要求所有涉事车主在完成维修之前，严禁将车辆停在车库或者地下车库内，必要的时候停在室外的空旷地区，远离建筑。那意思就是烧呗，烧就只烧自己的车，别烧别人的车啊。目前维修方案仍在制定当中，7月底前确定啊，通过邮件通知用户来进行维修。包含线束和转向泵的检查更换。目前呢，在美国啊，这个相关的召回信息呢，将在6月11号呢正式发布啊。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内的消息啊。这次130万辆大规模召回呢，叠加了多次历史起火原因隐患的记录，严重冲击了吉普的品牌口碑啊，确实口碑也不咋地啊。 若同步出发中国市场召回，将进一步影响其在华的这个越野车的细分额度，也为进口车的安全监管敲响警钟，这个请大家注意了。如果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开的是吉普的牧马人或者是吉普的角斗士的皮卡，注意一下这起召回，风险极高，风险极高，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好，看看时间啊，马上进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利用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这个月大家年审的车比较多，我们看到发送789的小伙伴比较多，很多朋友们尾气不过关的这种情况，找到大乔看看有什么好办法的时候，你可以先使用几瓶鸡蛋清除剂来调整一下你的尾气排放的情况啊，可以及时的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啊。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0: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5: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4: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5: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4: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5: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熟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0: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5: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清凉夏日。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3: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看看这个亲亲小品说了，乔哥你别忽悠我了啊，我的车根本用不着啊。那就不用呗，对吧？你的电车没必要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我们说的是油车，说的是增程式，说的是插电混这个保护好你的燃油发动机，可以让它历久弥新啊，永葆青春，为你多服务几年。当然了，如果你说你2-3年就换车了，其实也真没必要用啊。这个因为2-3年换车了，这个车辆积碳问题主要是在3年6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年限上啊，恰巧处在这个积碳问题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么个过程。不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如果要是3年6万以内的车，顶多就是费点油嘛，对吧？ 问你这个手里钱多啊，不在乎每百公里能省的那两个油啊，那就不用用啊。这个我觉得吃饭穿衣亮家当嘛，这个我觉得省了的钱就是赚了的，对吧？我们的这个闪电优选有这么多好东西，省了的给娃买点啥不行？给家里老人买点啥不行？给爱人买点啥不行？对吧？非得扔在两桶油上，你呵呵这个没想明白啊？你想想啊，如果一年开10000公里，打个比方，你这车10个油，基本上现在如果这个费油的车都得12、13、14，这个一般省油的车也得2.0T 的车也得7、8个，1.5T 的也得差不多这个油。如果你百公里能省2个油，一年就能省多少个油，对吧？这是个数学题啊！一年跑10000公里啊，100公里省2个油，10000公里省多少油？是不是省200个油？按照目前的油价啊，8块左右。如果你一年省200个油，你算算是不是省1000多块钱，对吧？还在担心自己月光族，连自己的用的化妆品都舍不得买吗？对不对？这个之前我们有这个听众小姐姐说，乔哥，我是月光族啊，根本没钱光顾你们的这个闪电优选。我问他开什么车，他告诉说开这个什么甲壳虫 2.0T 啊。第一，这个车年头比较早了啊。2.0T 的甲壳虫那个时候油耗不得12、13啊，对吧？我说你定期用积碳清除剂，100公里能省出来的油钱足够你进我们的闪电优选选这迷那迷的了，对不对？哎，所以在这个部分啊，这个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就受穷啊，这多少年老人说旧的话，对吧？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花的钱1公里啊，也就增加你2分钱的成本，但是1公里能帮你省2毛钱的油钱，你觉得哪个划算啊？大家都会算账的啊，希望你们都把账算清楚。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来，这个星越 L 跟领跑的增程推荐哪个？那我肯定推荐星越 L 啊。领跑的车，第一我一个没开过啊，第二呢，领跑的主家呢叫大华，一个造显示器的啊，不对，造监视器、造摄像头的企业，所以在这两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不是更相信从一开始就造车的企业呢？当然了，我对领跑没开过，我没有发言权啊。但是在品牌的信任力以及造车的历史上来讲，我觉得吉利要更靠谱一些，无论从安全性、可靠性、故障率、毛病、售后服务啊这些来讲，我觉得吉利星越 L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啊。你看的是啥啊？我问我乔哥，盖板奥德赛能入手吗？看啊，如果你是个老司机啊，其实特别沉痛啊。这两天全网都在这个显示造梦家的那个第九啊，那个腾势第九，一个安徽的女司机边玩手机边开车啊，开着智驾慌了，一脚踩油门上了，直接把人那个这个在非机动车道上停车等红灯的娘仨啊，一锅全给烩了，这个挺惨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是老司机，手里面一定攥紧方向盘啊，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智驾环境下啊，即使有小蓝灯，也开脱不了驾驶员的责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看，如果你是个老司机，放心买啊。奥德赛这种车，不管怎么着，造车的底子还是有的啊。人生剧场说了，乔哥你好，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电池维权能帮忙吗？可以啊，打热线进来，咱判断一下到底是谁的问题。0531-8272-8991-8793-8991，你不打电话，我没法帮你啊。你打了电话，我们的导播会联络我们的埃安的客服啊，让客服在线，我们一起来把问题解决掉。昨天就有一位个平度的王先生，平度的这个王先生跟我打电话说，他的埃安 Y Plus 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情况啊，到了4S店这个因为各种问题吧，反正拒绝提供更换服务啊，说他因为之前出现过问题。但是现在呢，今天啊，王先生也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说因为你们的介入啊，现在事情有了进展啊，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儿。0531-8272-8991，打这个电话听得懂吗？你要再说一遍也听不记不住，我也没辙啊。来看看这个王先生的消息啊。 你好，大乔，我们这边体验中心售后经理给我回复说，厂家安排检测人过来检测，如果是我的原因，需要承担检测费用2000。那么如果是电池质量问题，免费更换新的电池，还需要更换破损的电池包带插头的连接线，费用需要自己承担。可以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答复我没问题啊。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就是你看他还说了，我觉得在你们的影响力下啊，厂商还是这个结果还是很意外的啊。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尊重事实，以法律为依据啊，以事实为，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啊，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他说这个事儿已经拖2个多月了啊，说实话都想放弃了，想自己花钱了，要不是给你们打电话，没有今天的方案啊。我说没关系，等他们厂商来，我们把这个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啊。来，如果有热线记得连客服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这个什么星巴克嘛 ，Starbucks， 15万左右，油车安全性高点的车推荐一个啊。这个价位的产品，如果你要是论安全可靠的产品，纯油的嘛，纯油的呢，你就看途观 L 啊，

0: 的产品是非常省油的啊。起源的06我没开过啊，纯电怎么样咱真心不知道啊。这个价位能买的车型挺多啊，这个纯电的话可以看看这个这个星舰07啊，吉利家的星舰07啊，星舰7啊，好吧，这些车型你可以选择一下啊。来看一下后面朋友的问题啊，来，这个时间我已经把我的直播分享到朋友圈里了啊，大家可以随时的去关注。另外呢，这个时间如果想了解车辆的问题以及车辆的投诉啊，可以随时来互动啊。来看看 EA211.4T 啊，一圈转的时候燃料中断数个位数出现啊，累计30000多次了，好家伙，不报故障码啊，就是偶尔抖动，这种需要修吗？跑了80000了，很有可能是喷油嘴阻塞啊，注意看一下，也有可能是燃油泵出现了问题啊。这个燃烧中断，你看一看，然后检查一下火花塞，火花塞的这个不是这个点火线圈的电压啊，这几项注意一下，点火线圈的电压啊，喷油嘴阻塞。再有就是高压燃油泵啊，这三个方面去检查一下啊。27款的塞纳现在买合适吗？我个人觉得没问题啊，放心买，但是别买那个格瑞维亚，买丰田啊，一定买广汽丰田的，4个缸都有失火的数据，那就都检查呗，每个点火线圈电压都检查一下啊，喷油嘴的这个数据都检查一下，如果这些数据都没有问题，那么失火绝大部分都是积碳问题啊，看看发动机抖动吧。如果是积碳问题啊，造成的喷油嘴的阻塞，喷油压力不畅啊，这个喷油压力达不到这个相应的压力指数，你就定期用积碳清除剂。有朋友跟我讲啊，说用了积碳清除剂，这个油耗突然间上升了。我跟他讲，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这个车喷油嘴不畅，喷油喷不出去，喷油雾化效果不好，燃烧不充分，所以呢，油耗虽然低，但是动力发挥不出来。但是现在如果每一个喷油嘴那5朵梅花都喷出油来了，你还按照原来的开合度踩油门，那么这个时候的油压就达到了相应的效果，油压的压力达到了，喷油雾化的效果好了，燃烧充分了，还按照原来的开合度去踩油门的话，它肯定要喷更多的燃油。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说明积碳清除剂起作用，把燃油，把这个喷油嘴整个油路系统的积碳，陈旧积碳分解燃烧掉带走，慢慢2-3瓶之后就恢复到正常的油耗了，不用担心啊，恢复到正常油耗之后，这个油就结下来了，省下来了，省了的钱不就是赚了的吗？哎，所以在这个地儿给大家提个醒啊。好，看看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能常加吗？什么意思？我加燃油宝感觉不抖了。听我的啊，不要乱用啊，不要每次都用，因为那样的话你省的油钱都浪费在积碳清除剂里了，没有必要啊。记着啊，看车车型里程排量年限，只要把陈旧积碳清理掉之后，代替的车，弱电混的车啊，然后还有法系车，这些车型，法系不管代不代替啊，都是5000公里一次啊。那么日系的那些自然吸气的，不管是日系的、美系的、德系的自然吸气的车型，不代替的、不带混动的啊，7500公里一次。如果你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啊，你就可以什么呢？你就可以每10000公里一次。如果你是这个增程式的车型。什么叫增程式的车型呢？像领跑啊，问界呀，理想啊，像这些车型，你就1年1次就可以了啊。好，赶紧时间走我们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看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啊。来，孙老师说了这个那天问修车的说，说星越的底盘不好，用料也不行，没有 ID3好。 两点啊，第一， ID3的 价格现在在10万往上吧，啊，应该不是在10万以里。这个星越的价格呢，现在低配的呢，5万6千8起，所以差距还是有的啊。毕竟呢，这个ID3呢 属于大众早期的新能源产品，它的充电的这个 电池的倍率不高啊，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在支架系统上呢，大众的这个支架系统呢应该赶不上星越啊，这是其二。再有呢，就是说你如果就是喜欢大众，那你就放心买它的车买，没什么大问题。这个大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现在大众减配到连第二排的这个车窗的升降键都没了，你看好就买，没问题啊。大众的产品你要说它多优秀我不敢讲，但是至少不会掉地上啊，这个就是日常带个步，你对这个科技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你就放心买。这个修车的说星越的底盘不好，我只能说修车的对于这种小型后驱车来讲没开过啊。如果真的是开过星越的小伙伴，我就会告诉你非常有乐趣的一款车， 它还是非常有驾驭感的一款产品啊，这个挺好的啊，我个人觉得挺好的啊。来看一下，哟，哪儿去了啊？这哥们儿是买这个 CRV 的小伙伴说，早上4S店给算了一下，26款的风尚裸车大概15万多，落地要17万，这个和我那个理想的心理价位还差一点，直接回来了啊。 这个说的是车价啊，这个你把什么保险啊，什么这个购置税如果都加上的话，那确实可能会有差异啊。那这个东西现在就是你如果要是不看这个，哎，怎么说呢，这个现在你想想原来 CRV 卖多少钱，原来的这个 CRV 24万9千8，现在15万就可以拿到裸车，便宜10万了，你还觉得心理价位大，那没辙了，那你就看哪个便宜买哪个吧。但是好的产品经久不衰，可能只有价格让你不满意，其他都是优点啊。但是可能有些这个不太靠谱的产品， 就像买了深蓝L06的那个小伙伴，当时他一定是被价格吸引了，这么便宜，这么大，这么高能高端性能的一款 科技产品，结果买回来车跑偏，对吧？所以这个优秀的产品的这个品质是在产品日常的行驶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的，这个你自己拿主意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来看一下，名爵 MG4咋样啊？现在什么挺火吗？4000台，4000台还叫火吗？国内的车不到10000台都不能叫火。嗯，你看同级别的产品，几乎T1卖多少？15600，对吧？我说的星越卖多少？38000台，对吧 ？MG4卖多少？ 几千台啊？这差距还是有的。这车我没开过啊，具体行不行我不说啊，这个我不敢讲啊。但是我跟你讲 ，MG 好车都出口了啊，现在国内 省内经销商比较拉胯啊，我不是太建议买这个车型啊。牛肉汤面说了，你好哥，明白了， 你推荐我的CT4 我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一点呢，是20万如果买电车的话倾向于特斯拉啊。说个玩笑话，20来岁比较要面子，20来岁要什么面子，对吧？人家50岁都不要面子，20来岁的要面子啊。非常喜欢奥迪，差那么一点就贷款了啊。 另外说说，你听我的啊，如果不想让爸爸妈妈伤心，坚决，我跟你说8个坚决，不要买粗粮啊，不要买粗粮。电车里面的特斯拉呢，现在说句不客气的啊，这个特斯拉的技术已经落伍了，400伏的这个充电平台太慢了，真的是太慢了，而且内饰又糟糕， 坐起来还晕啊。20万左右能买的电车挺多，你可以去看看领克10的EV车型啊，10的纯电啊，领克10的纯电是个不错的产品啊。来，这个是给朋友们的推荐啊。 哎，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在朋友圈里发的消息大家能看得到啊，看到可以及时的回复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大家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啊。 A6 怎么了？ A6 怎么了？想买就买呗，现在 A6 价格这么便宜，30多万就可以拿到车了，多划算啊。 A6 怎么了？我没看到啊。 A6 怎么了？往回翻一翻啊。打算年底，最近打算入手 A6， 不要新款，给个建议。新款老款他家变化不大，新款只能是减配，别的没什么优点啊，就价格更便宜啊，配置更低啊。现在这个终于回复啊，就现在这个 ABB 卖的相当糟糕啊。这个啊，对，给大家重点说一下啊，这两天有一个叫 GLC 的纯电啊，奔驰 GLC 的纯电动 SUV 要上市了，大家千万不要买，千万不要买，千万不要买。这个车的前身就是奔驰的 EQ 系列里面的 EQC 啊，这个车之前经常在4S店门口充着充电就着火了，烧给你看啊，在你家门口烧给你看。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菜摊上卖菜的大爷亲自把菜剥开，你看都烂了，知道吗？所以这个车就是换了个名，换了个马甲又出来了，千万别买啊，千万别买啊，千万别买啊。给个建议吧，乔哥，我现在的预算30万想入 A6 啊，如果要是日常家用开也就放心买就行。虽然现在 A6 的品质不大行啊，减配也比较厉害，但是确实价格便宜了啊，还是可以的啊。不要打电话了，没必要打什么电话，奔驰纯电啊，给我打电话，千万别买，我跟你讲，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啊。而且奔驰 EQ 系列，你们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到二手市场看一看这个奔驰 EQ 都值多少钱。这个车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23年的深圳车展上市啊，这才两三年的时间。这个当时买车将近50万啊，当时下线将近50万啊。这个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应该也就11-12万，还没人敢买，因为它之前有过召回，有极大的起火隐患和风险啊。轩逸经典和朗逸500啊，或者速腾的基础，新手接娃买哪个？买朗逸啊，买朗逸。这三个里面，无论服务，无论产品，无论三大件的可靠性，无论车身的防修耐久性，你都去看上汽大众啊。穿越时空的少年，如果实在找不到靠谱的经销商，你可以来找我啊，我来让厂里帮你推荐啊。GLC 260啊，上了纯电给我打电话，不，千万不要买他家的电。奔驰的油如果便宜到位了，还可以考虑啊，毕竟。百年车企，汽车的发明者造油车还要脸，造电车就彻底不要脸了，杂牌杂牌杂牌，奔驰的杂牌纯电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啊。这个纯油的 GLC， 我不管你买奥迪还是买奔驰的 GLC 的纯油啊，如果你买 ABB 家的车，听我的啊，如果你去保养的时候，无论售后接待如何劝你到休息区品茶吃他的小点心，去休息区休息等待，都不要离开你的车，都要盯着你的车，你抱着学习知识的态度跟你的技师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以下这些好处。第一，可以学习知识啊，问问师傅这个是什么零配件起什么作用啊，你换这个机油怎么着这个能清理干净啊。第二，这个机油什么标号的，你跟他聊着天啊，让他知道你想很懂，即使你不懂你也很想学习啊。第二，眼睛一定要看着你的工单，看着他手里的操作啊，千万千万千万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手机放在手里啊，该拍照照拍照啊，该录像录像，留个证据，这样能有效的保证你的钱包里的花冰蟹酱啊，可能现在都不用了吧，不用花冰蟹酱了，哈哈，保证你不损失啊，明白吗？明白吗？盯牢了啊，因为现在 ABB 的售后服务严重不足啊，你们每一个去售后的小伙伴，在人家眼里都是烤全羊，你明白了吗？嗯，我不能再明白说了吧。我说到这儿已经很给力了吧啊。朗逸500万是1.5升的，动力弱不弱啊？够用了，你可以去看看伊兰特啊，伊兰特 1.4T 或者 1.5 自吸啊，都可以啊。途胜能选吗？可以选啊，途胜可以选，途胜的价格便宜，12万出头吧。嗯， 来，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自己的 L6 也行啊，等会儿给这位朋友牛肉汤面。如果你是小伙伴喜欢科技产品，可以去看看智己的 L6 啊。L6 这个车呢，后轮带随动转向呢，它的这个转弯半径很小，底盘操控非常优秀啊。可能支架稍微差一点，不如这个头牌的像什么这个千里浩瀚啊，不如这个华为乾坤啊。但是它的支架用的 Momenta 的也还不错啊。好吧，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随时说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接收大家的信息，大家依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见得清楚记得购买链接。 CY 说了乐道怎么样啊，乐道呢现在车比较多， L60 L80 L90， 但是我只能抱歉的告诉你，这种车型属于我们只推荐啊，这种车型我们属于这个只介绍不推荐的产品，因为确实没有开过，没办法给你讲产品怎么样。毕竟没开过的产品咱就不吹牛了，好不好？这个告诉你它有这个车，未来家车辆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换电啊，换电的效率比较高，但是这个头一任车主啊可以享受各种换电的权益，确实省钱。但如果你要是说这个第二任车主买二手的就不划算了啊。另外乐道的新产品我个人觉得别着急啊，它只要出了可能就需要沉淀沉淀再去选购啊，好吧。途胜和马达 CX5 长期不换车选哪个？这两个产品都行啊，都不错。这个其实大家处于半死不拉活的状态，途胜的销量稍微大点，马达 CX5 去年才卖了12万辆，马达还能挺多久我不敢说啊。马达车是好车，就是太坚持自己的特点啊，太坚持自己的个性，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可能不被市场所认可，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另外车辆的售价呢也有很大的定价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新出的车也舍不得给媒体试，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就尽量不去选择它了吧啊。这个是关于马达和途胜家的产品。如果手里费用但凡够啊，我觉得日系可以去看看 CRV 啊，皓影，这些都是好车啊。牛肉汤面说了，重点放在油车方面还是选择 CT4 和思域吧。对， CT4 和思域是主打两个车型啊，思域是个前驱的，也是运动款，这个年轻人开着不丢人啊，车身颜值也好，看看领克03啊，03是个好车。另外 CT4 呢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小傲娇啊，凯迪拉克毕竟是个豪华品牌啊，可能它的售后服务的保障费用可能会稍微高一点。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去保养的时候一定要盯着师傅看看他怎么维修，长长知识，长长自己的见识啊，千万别那啥啊，千万别懒，你一懒啊你兜里的钱就要吃亏了啊。好，看看时间，要走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继续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大家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进入我们最后一小节了啊，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大家发送消息啊。感谢苏格拉底的苹果啊，我你这个苏格拉底的苹果是不是砸了牛顿的头啊？来看一下说鸡蛋清除剂，这个什么五号车库的小伙伴说了，长期加能好使吗？不要每一次都用啊，不要每一箱油都用。你按照疗程用就好了啊，一定告诉我你车型的情况啊。下午问过商务啊，邱先生啊，想问问新能源哪个可以买，看你的预算啊。因为这个预算里面如果是商务车的话，新能源是纯电还是插混啊，这个一定要搞明白啊。这个50万以内的话你不用看别的了，你看新能源的纯电你就去看极客009啊，你就去看它吧。目前纯电的产品就只有这一个在50万以内是个豪华的产品 啊，要质感有质感，要安全有安全，要可靠有可靠，要续航有续航啊。好吧，这个是纯电的车型啊。如果你说在30万左右，你就看插混啊，看什么呢？看这个高山啊，高山8，好吧，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排序啊。来，帅捷飞房，说了20万左右的电车家用有什么好推荐？这个价位的产品挺多啊，你要看你要个轿车还是要 SUV， 或者你看过什么车，你可以告诉我。但是我只有一批车不推荐啊 ，ABB 家的纯电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都是油改电啊，都是油改电，就是像什么奔驰的 GLC。EQC 烧了个六够，换了个马甲又出来了。好多人跟我说啊，又不是一个平台的，烧不烧跟一个平台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在三电系统上的这个冗余做的不行啊，能不买就不买啊。奥迪家，尤其挂字母的那个奥迪就更不要买了。奥迪的价值就在那四个圈上，你挂了字母呢还叫奥迪吗？就更不要买了啊！记住啊，宝马的纯电呢，像什么 i3 啊、iX3 啊，也是有改的，但是它基本上打5折或者6折，它价格便宜，对付开也行啊，你不至于花那么多钱嘛，对吧？如果你50万的奔驰 GLC 纯电和15万的奔驰 GLC 纯电，你买不买？你如果真的是 GLC 纯电15万，我觉得你可以买啊。但是50万的奔驰 GLC 纯电，我就不建议你买了，因为你过个1到2年，可能这个车连20万都不值，明白吧？哎，所以不划算啊。第一，亏得多；第二，安全性差。你看那奔驰一弄就烧在自己家的自己4S店门口，有空到我那个视频号里去翻一翻，我之前有发布过啊。弄弄就着了，所以奔驰的 EQ 系列的纯电的着火概率非常高，能不选啊就不选啊。好，这个邱先生，如果要是拿不定主意或者找不到靠谱的经销商，你可以后台圈我或者私信我啊，我可以这个让厂里安排当地最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系你。我不敢保证你的车买的能比别人便宜多少啊，至少不会买贵。其次呢，我能保证你经销商不敢套路你啊。另外，售后服务绝对 VIP 啊，这是我能保证的啊。其他的我不敢保证啊。这个请一定记着啊啊，因为现在卖车的套路太多了。嗯，今天有一个买什么车型的小伙伴跟我说，3天2头跟他说这个颜色没了，要让他加钱换那个颜色，那个颜色没了，让他加钱换那个配置。我想怎么这么多套路啊？结果我一看他的合同，我乐了。4月份车展时候交的钱啊，现在都6月份，2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提到车呢。你知道为什么吗？4月份车展为了拿到订单冲业绩啊，价格给的很便宜，但是这个车交了就要赔钱，那怎么办呢？经销商惯用的套路就是让销售代表跟你联络，告你要的那个配置没有了啊，要不我定金退给你啊，要么呢你加钱换配置啊。我就跟他讲，你坚持住，我让这个经销商因为这种套路挨板子，明白吧？为什么呢？你既然敢签合同就按合同来，如果不按合同来没关系，交了5000定金嘛，退人1万，对吧？如果你经销商愿意赔这5000块钱，可以的，是不是？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们以后在这个车展上订钱订车啊，定金多交一点不吃亏啊，这个交他5000、1万的，反正双倍退，对吧？让这些经销商使坏，让这些经销商坑害老百姓，对吧？我还是那句话，不想占便宜的人就不会吃亏，对不对？哎，所以你们这些经销商为了套路消费者，在车展上价格打得那么便宜，回过头来不给人提供车，这叫明显违约。这种订单发到厂商，有一个罚一个啊，记着啊。哎，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这里是山东电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啊，有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特斯拉的 SUV 能买吗？说句实在话啊，特斯拉现在有几大缺点啊。首先，充电平台比较落后啊，充电电压比较低。其次啊，内饰做工比较差啊，整体的这个车辆的内饰舒适感比较糟糕，和现在很多国产新能源车没法比啊。再次啊，就是它的车很多设计是比较反人类的。 你譬如说车的方向盘边上没有转向灯的拨杆儿啊，档位呢是在屏幕上，一旦黑屏了，你这车就开不走。这是其一，其二，转向。我后来才发现，为什么那么多特斯拉车主在路上转弯并道不打灯？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根本找不到转向灯在哪儿啊，它是在方向盘内置的，对吧？很多老司机不会用，所以索性不打灯了。没关系，不打灯你撞了他，只要他不打灯你撞他，你就说我不明白你的意图，都是他的责任，对不对？但是当然希望大家在路上和气生财啊，大家在路上尽量不发生碰撞。但是总有那些不讲理的，对吧？你打个灯告诉我你要并道了，你要转弯了。我这个人的原则就是，你只要打灯了，人有人言，车有灯语嘛，对吧？你要告诉我你想干啥，你不跟我说，你生生的就给我插进来了，我凭什么让你插我，对吧？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要明白啊。极客 7X 这个车我没开过啊，具体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去看看领克的10啊，领克10是个不错的车。另外我也不建议你花20万，你花个10万出头，你可以看看领克的 Z20 啊，那个车是个好车，520公里的后驱啊，是个 SUV 的车型啊，你可以去看看，比你这个极客的 7X 省一半钱，虽然都是他们家的。当然了，极客 7X 你也可以去看，虽然我没开过，但是我依然可以推荐靠谱的经销商给你啊，好吧？你可以后台私信我啊，任何一个平台后台私信我都可以啊。来播看了说，确实用了积碳清除剂之后，短期内油耗增加了，没有关系，短期油耗增加，慢慢就恢复正常了。因为正因为油耗增加了，说明什么？说明积碳清除剂起作用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积碳清除剂呢，是一个长效的全链路产品，它从油箱就开始清理里面的杂质啊，从油箱一直清理到三元催化，把整个油路系统、燃烧系统里面的杂质全部清理掉，让你的发动机的整个的动力系统历久弥新，焕发青春啊，减少了各种不必要的麻烦，哎，让你的发动机呢能为你多服务几年。省得有些朋友这个天天嚷嚷着换车不开了，其实车很好开啊。我们今天还跟小伙伴在讨论啊，一个18年的朗逸，哎，是叫朗逸吗？对，朗逸啊，现在开了95000公里，积碳清除剂用完了之后依然好用，动力依然强劲啊。海神批发的小伙伴说，塞纳、格瑞维亚、GL8 怎么选？看，如果你的油能报销，买 GL8 的纯油吧，别买增程，别买混动啊，因为通用已经把奥特能那个工厂卖了，所以它的电池现在用谁家的不知道，没保障啊。这个如果要是没人管油啊，你都是自己的钱啊，这个没法报销，你就踏踏实实买个塞纳，空间够大啊，然后利用率够高，毛病少啊，产品稳定性、可靠性高，油耗也不高。当然记着啊，这个车属于啊弱电式混合动力，车辆落地出了首保，开始用积碳清除剂5000公里一次就可以了啊。但是你到时候别跟我凡尔赛啊，说乔哥，你看我这车从落地油耗就到5，开了好几年了，油耗还是5，没见到你说省2个油啊，因为你这个车没到费油的时候，一直处在省油的阶段，就不要凡尔赛啊。这个请一定要记着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听我的，特斯拉千万不要买啊，千万不要买。木瓜年华在哪儿买？你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或者是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咱可以随时来互动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吧。节目之外，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暑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2: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1: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清凉夏日。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4: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第4次登顶，累计拿下第14周的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3首单曲 Stupid Song 再次卡在亚军。此外二单 The Cure 下跌到了第4位， Drop Dead 维持到了第5位，依然保持着前5占3席位。而本周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佳作 Billie Jean 大涨来到榜单第3位。本周在榜单上上升了足足16个位次，来自 Silver Bumper 电音的新单曲 On Tonight， 本周大幅飙升来到新高第14位。又一首冉冉升起的电音预备大热新单空降来袭， Silver Bumper 的这首歌曲目前就入榜1个月的时间，却已经从40开外直接冲到了目前的前15的高度，势必将会在今年的夏天来给到大家一个亮眼的存在了，不知道下周是不是可以冲击前10呢？

本周在榜上依然呈上升趋势，来自 Shakira and Shaburn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再次飞升来到新高第19位。上周同步跃居前40的三首世界杯相关的主题歌曲当中，最终只有王姐和 Burn Boy 的这首今年的主题曲在本周继续实现名次上的突破，甚至这首歌的最佳名次已经超过了 Waka Waka， 所以见得今年世界杯效应在英国的另类火热喽。

本周在榜上上升三位，来自 Sam Fender 联系 Olivia Dean 合作的爆单 Rain Me In 再次重返榜首，拿下第14周冠军。作为首支四度登顶榜首的英国热单， Sam Fender 和 Olivia Dean 的这首歌曲再次创造了奇迹，并且随着歌曲本周再度回榜，累计达到了14周的冠军位置。这首歌也正式成为了2020年代英国冠周最长的单曲，未来还能更进一步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来 Sam Fender 联系 Olivia Dean 带来的 Ring Me I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2: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3: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2: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2: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1: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2: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1: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2: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3: 熟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4: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3: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清凉夏日。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肌，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肌，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3: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1: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3: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3: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虽然经常梦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3: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2: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3: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2: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3: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4: 熟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5: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4: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新凉夏日。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浪与灰，让海与我喝个醉。
2: 牛奶咖啡鲜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2: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3: 我的心展开一番。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岛。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4: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不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听说你要结婚了。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我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day， 那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 curse。为他们掏钱 ，YouTube 我们早能实现。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绿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不涂还搓泥儿。
3: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2: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3: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2: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3: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4: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值。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4: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3: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4: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2: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1: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2: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2: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7月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今天来到了星期三，
2: 是昨天不知不觉啊，小暑节气已经渐渐过去了。
3: 哎，是的。
2: 但我觉得今年夏天好像热得特别快。
3: 哎，
2: 因为早在2个星期之前，好像持续的高温天气35-6度就已经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3: 哎，
2: 昨天刚过小暑，惊觉哦，原来今年夏天其实才开始了一点点啊。
3: 没错，而但是呢，你看这两天下过雨的早晨还是非常的凉爽的。
2: 嗯，
3: 而且今天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你必须要穿一个长裤加防袖，这个防晒服了。
2: 嗯，
3: 因为有点凉飕飕的感觉，甚至说，你像济南。这个路上还湿漉漉的，感觉是这个雨刚刚停了不久。
2: 对，
3: 阳光出来了，彩这个甚至说蓝天也出来了，白云也是这个挂在天上，给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2: 嗯，没错，而且天空的能见度特别特别高啊。
3: 是的，
2: 昨天下午下班回家的时候，你抬头看天上的云层是有一种越来越低的感觉，你甚至于说站在一个高处伸手都能碰到，很漂亮。
3: 没错，你就感觉这个夏天的包容性很强。
2: 对，
3: 你看这个有晚霞，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家有一朵那个楼顶有一朵云，可能很多济南的朋友都看到了，云里在打闪。
2: 哇！
3: 我说我们就站在路边看看闪电，你知道吗？
2: 嗯，
3: 就觉得哇，这自然奇观真的是太神奇了。那个闪电就感觉在你悬在头顶一样，但是感觉我看到某红书上好多济南本地网友都在拍那朵云啊，
2: 是不是？
3: 就有东边的，有西边，南边北边都能拍到那朵云，然后闪电在里面，就是感觉冷暖湿气流在激烈的交锋然后
2: 必须要分出一个胜负来。
3: 哎，没错，闪电就是他们释放
2: 产物，
3: 哎，他们的产物，他们释放的魔法，就那种感觉。然后早上起来，你看哇，这样一个天气，所以我说夏天真的是包容性很强的一个季节。
2: 是，你看苍雨木下也说了，说打卡，睁开眼睛就看到的是太阳雨加上彩虹的双重配置。
3: 哇，这个太棒了！所以说，依然欢迎各位在这样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季节，在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好不好？
2: 嗯，
3: 微信最上方，微信都有，对不对？
2: 嗯，
3: 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
2: 是的，
3: 拜托你看一看啊，是山东音乐广播，
2: 山东 Music Radio。
3: 哎，是的，你说那个他们能听不懂啊，然后呢看到一个公众号的选项，你就点就行，你点进去呢，点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可以把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给我们来看一看。
2: 没错，我相信这两天肯定很多朋友都拿起手机随手拍下了路边或者是天气的变化情况啊，不一定是实时的天气哦，只要是你最近的随手拍分享给我们，我们都能看得到啦。
3: 没错，俊宇说凉飕飕的，不管是凉飕飕的还是阴雨遍布着彩虹，反正早上起来我一出门的时候就这首歌就出来了，
2: 叫做
3: 花香，
2: 来自于许绍洋。
3: 对，因为你就觉得哇，那个清香的味道就像是春天花的感觉一样，是直冲你的鼻腔而来啊。
2: 嗯，
3: 当时我内心就有一种悸动，我要去公园走走。

0: 小安喊话了，凤华，凤华，凤华，你在有听山东音乐广播吗？
1: 全省叫凤华的朋友们都虎躯一震了。
0: 来，凤华，不管你是哪儿的凤华，只要你叫凤华，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1: 啊，小安是坐标烟台的朋友啊。
0: 别管坐标哪儿，咱就有叫凤华的嘛。
1: 好
0: 啊，如果有叫凤华的，欢迎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一声，好不好？就回复我是凤华，哈，我是凤华哈。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音乐广播啊，
1: 嗯，蛮有意思的啊。
0: 哎，是，来，
1: 小新先生说了，说两位早上好，
0: 哎，
1: 今天早上很舒服，淄博的天是一半晴天，一半阴天，马上就上图，我们在等着。
0: 哎，
1: 我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就是汪苏泷的那首《像晴天像雨天》了。
0: 对不起，昨天用过了。
1: 哦，那今天汪苏泷就让他先歇歇。
0: 哎，小周末让他歇一歇啊。还有谁？
1: 王小桃，王小熊爱桃子说了，说今天是我的闺女桃子幼儿园的毕业典礼。
0: 哎，
1: 爸爸妈妈恭喜你毕业啦，真正的成为了小学生，也愿你继续自信勇敢向前冲，爸爸妈妈一直爱你哟，
0: 爱你哟。哎，也恭喜王小熊开始了辅导作业的日子，
1: 加油。
0: 你知道我们开始辅导英语了，
1: 幼儿园的孩子们吗？
0: 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你教一晚上他就是学不会的那种痛苦。
1: 但是你真的这个时候抑制不住你暴怒的情绪，你把手控制住就可以了。
0: 没有没有，我控制住了，然后我也控制住我的脾气了，然后你又觉得就是哭笑不得。
1: 我觉得你得长俩结节。
0: 就是我说
1: 气的，
0: 我这么讲，我说这个单词读 at， at in， 他就说 at in。at in， 我
1: 这故意给你搞对抗路呢。
0: 哦，到时候我就想把我的头炸了，你知道吗？
1: 哎，也有可能是因为父母太熟悉了，你让老师教两遍可能就会了。上课点名提问一遍站着不会啊，接着就明白了。
0: 有可能这么回事哈。那个小燕先生发来了照片了，这个天确实是哦，像油画一样，宫崎骏的油画吧，这是。
1: 你看这个蓝天就像是在云层里面穿破了一样啊。
0: 是的，
1: 只露出了一部分的蓝色，
0: 就像是那个蓝月谷一般啊，这个蓝，这个蓝就像蓝月谷一般的蓝，
1: 就是跟湖水的颜色是一样的。
0: 哎，没错啊。这个任元仲说，嗨，还以为是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呢。那我能掉到你们的思维逻辑陷阱当中吗？
1: 对，因为力宏老师最近开演唱会很辛苦，
0: 是，毕竟还
1: 负伤了，
0: 对吧？还封针了，是不是？咱让他多睡一会儿哈。还有谁？
1: 太阳当空照说了，发了一张图，真的是太阳当空照的感觉。雨后冲洗过的天空和路面就是干净，你看这张图特别通透。
0: 是的啊。还有这个徐老师说终于不下雨了，
1: 是坐标山东威海的朋友，
0: 别高兴太早，这两天威海可能还会有雨啊。
1: 没错，袁军说了，说昨天熬夜看阿根廷的比赛到现在都兴奋不已，不管最后拿冠军，作为梅西的球迷都已经知足了。
0: 军儿，我告诉你，我今儿把话摆这儿，阿根廷队要是拿不了冠军我把这球吃了。
1: 预言家，
0: 我跟你讲，你去看看梅西效力哪个球队，那个球队老板是谁，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温柔的倔强批评我了，说李宁你这话不要说得太满哈。虽然说这一届比赛阿根廷队一直在获利，不过对手都比较弱，也就是下场还能继续获利，不过四强之后不好说了。我同意你一半，为啥呢？就是我喜欢把话这个时候说得满一点，
1: 嗯
0: 啊，因为就是怎么讲，有可能做这个领域垂泪久了一点，就是我想要什么，可能我现在比较清晰了，所以说我会说得很满有些话。再一个就是他阿根廷队现在的对手确实是要弱一些，踢得顺一些，所以说我昨天赛前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现在阿根廷队有点太顺了，因为他的对手相对来说都太弱了，如果出现一个实力稍强的对手，那么他可能会崩盘，那么在和埃及队的比赛当中他其实就是险些崩盘，我说有第三只手帮了他一下。
1: 嗯，
0: 我们不避讳这个事情，但是世界杯你最后看的是啥？你看的是球星和强队的碰撞，你看的不是菜鸡互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怎么讲，可能是有剧本的。
1: 可是我觉得最后一句话说的好对哦，过了四强之后就不好说了，因为对手都势均力敌了。
0: 到时候可能那，不知道，
1: 咱们一起期待着吧，
0: 看看吧啊，反正到时候可能。我感觉这届世界杯能够刷新很多人对于世界杯的一些认知啊，一些新的认知。我有冥冥之中我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我总觉得他有第三只手在，就是不能讲了，反正就是
1: 不好说了。
0: 就是男人的第六感也不一定准啊。再一个就是我的一贯的感觉是，可能我是一个毒奶，就是啊
1: 啊
0: 啊，反正你们看吧，嗯。
1: 行吧，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吧，头像是非常可爱的派大星，我们分享来的是昨天打雷时候的云彩，
0: 哇，
1: 可以叫云彩也可以叫彩云啊，因为折射出来很多不同的颜色，
0: 真的空中之城一样哈，
1: 真的是空中之城一样，高大的建筑物的顶上真的是触手可及的地方就是非常低的云层，而且还泛着紫色的光，很漂亮。
0: 那么也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看哈，那么微信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
1: 看看
0: 就能够进入到我们动感早高峰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了。来吧，7:23，这样的好天气必须要，
1: 还是把他请出来了，
0: 虽然说他已经缝了针，
1: 就是王力宏打成小爱。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季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不仅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而且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当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时，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心理表现之一。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问卷调查显示，85.7%的吸毒人员是因为好奇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而其中年龄在18到25岁的312名戒毒人员中，就有291人因好奇心理而吸毒，比例高达93.3%。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沾上毒品，并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不要因为一次好奇而毁掉自己的一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试，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3，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的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行动。6号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 股票涨跌幅由5%调整至10%等。国家航天局消息，天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

0: 7:38，最近我的夜生活很丰富，除了这个晚上偶尔要看一眼世界杯之外，
1: 烧烤 beer， 看点世界杯之外，
0: 看点世界杯之外，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当然不是烧烤 beer 啊，当然是要恢复咨询了，对不对？
1: 工作
0: 恢复咨询啊，恢复咨询。昨天晚上这个闭眼之前还在恢复咨询，这个有这个叔叔阿姨刚退休，想跟我们去新疆，然后呢，从新疆的这个南北疆是哪儿开始给他讲起，也一直到气候，一直怎么吃，
1: 科普了属于是。
0: 我天哪，就是我们俩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把这个付款二维码给他了，然后呢，他没回我。然后没事没关系，很正常，无所谓的哈。就是来说说我们的新疆之行，然后呢，我今天我会再问问那个叔叔阿姨啊，这个无所谓，因为他们有顾虑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这个没有关系的哈。就是新疆呢，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个季节是去新疆的好时候啊，
1: 7月份嘛，
0: 没错，
1: 7月中旬，新疆其实温度还好，
0: 还好。你说了，温度是他们的一个考量，但是说实话，温度啊，他们在山东要低一点，我觉得
1: 是的，
0: 因为在山东是那种干烤，是那种特别的炙热，上蒸下煮的感觉。新疆呢，它是那种晒，就你晒吧，你穿上防晒以后呢，说白了你会好一些，你只要别让阳光直晒在你的身上就 OK， 没有问题，所以说你防晒要首先要做好，然后呢，温度你不需要考量，因为新疆它是那种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1: 对，这谚语不会是空穴来风的。我记得是我们有一次去到火焰山，也是在夏天的季节跟大家一起出发。火焰山地表最高温度可以达到一个六十度
0: 左右吧。
1: 对，非常非常高，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实际手机显示的体感温度是20多度。
0: 哎，没错，你看这就是这个实际和现实当中的一个差距，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当然火焰山这次我们不去哈，因为我觉得地方实在不了。因为你感受一下那个高温，我就去干什么，是不是？
1: 我只是打卡了一下那个温度计，
0: 是不是？我以为火焰山会有个孙猴子，会有一个什么做一个什么表演之类的，发现也没有啊。所以说我们不去那个地方了。那么这次呢，我们去到的是新疆伊犁。那么伊犁出发的时间呢是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那么伊犁看的呢，其实伊犁看的更多的是自然风光，
1: 对，
0: 是非常美的。赛里木湖、那拉提纳草原，这个是必须要去到的。再一个就是独库公路季节限定，每年可能只有2个月或2个多月的时间才开放。那么独库公路呢，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换乘小车去走独库公路的中段。
1: 对，据说在这个独库公路上你走一走能看到一年四季的景象，不是在独库公路的头上那个碑那里打卡哈，
0: 不是那个碑那里打卡，打卡那个就是你把车停路边，你打到明年都没人管你，
1: 是
0: 啊。我们是换小车走独库公路中段，然后呢会去到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它和那拉提草原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1: 没错，还不能错过的就是怪石秘境了，怪石域，还有瑶池、天山天池以及天山大峡谷，也是浓缩了新疆的风光。
0: 没错，
1: 总结下就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你甚至在一天之内都能看到。
0: 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伟大工程天山胜利隧道，我们会和各位一起去横穿一下啊，去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的国这种强大的制造力哈、啊，那种基建能力，非常的厉害。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飞机往返，济南出发，飞机往返乌鲁木齐，落地以后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很多朋友担心哇，我晕车能不行？首先车舒服。你放心，第二一个，新疆的路相对较直，第三一个就是我建议各位，如果你担心晕车，你也要带点晕车药。那么我们每次出发的时候，团上总有朋友晕车，但是据我观察，他们只要吃上一点晕车药就没有问题。
1: 对，稍微往前坐一会儿，
0: 没有问题。
1: 然后司机师傅的驾驶技术也是杠杠的，
0: 没问题的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住宿了，是6晚4钻酒店，额外增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让各位卸下旅途疲惫。
1: 没错，餐食方面给大家升级了5大特色餐食，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部都吃饱饱再回来。
0: 没错，而且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同时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另外一个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让各位这个玩的放心，玩的舒心，玩的省心，而且价格是一价全含的，什么机票啊、酒店啊、住宿啊、景区里的小交通啊，甚至说都给你通通含在里头了。各位要做的就是跟上导游，到了地方下车游玩就 OK 了。
1: 没错，准备好满满的热情，擦亮你的眼镜，你就可以给我们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啦。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当然也欢迎各位来随时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3: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梦，会让寒雨我喝个醉。
0: 牛奶咖啡鲜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苏慧伦，贵的可以。
4: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4: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5: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6: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0: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8: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1: 7:5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2: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11: 时间来到了7月8号，其实这个季节的时候再加上有降雨，可能我们又处于一个上蒸下暑的状态当中、然后到了空调房当中，那个冷风又直吹，那么我们的皮肤其实首先是在抵抗或适应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一个环境和温度。
12: 是，比如说你本身就是敏感肌，在这个季节就可能会泛红、会刺痛、干皮的朋友们有没有嘴角啊，还有法令纹的部分、干燥起皮的情况啊、红血丝、熬夜的干纹、松弛的垮脸，各种肌肤问题在换季的这一个阶段就全部爆发出来了。
11: 哎，没错，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
12: 没错，
11: 这个品一出，我相信能够让大家伙觉得脸上安全感十足，而且赫莲娜黑绷带还用过多介绍吗？
12: 经典正装100毫升大容量，
11: 没错，
12: 规格就放这儿。好了，咱们接下来不用说话了，
11: 不用说话了，各位就直接去报价格就可以了，是吗？官旗一瓶是5880，之前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双十一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到1999的这么一个价格？
12: 是，
11: 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捡漏福利再降一下，那么降到再降1000，不是降到1000，是再降1000，到手价999。
12: 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到明年的5月份，
11: 哎，
12: 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我觉得入手不亏了，甚至说你囤一瓶也不亏，
11: 没错。
12: 但是每人是限购2瓶，
11: 哎，
12: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阿拉伯数字7，大家能够找到这款这个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也是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的赫丽娜黑绷带。
11: 没错，你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红血丝刺痛，那么用它绝对没有问题。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的松弛垮脸，用它也都是没有问题，可以用来急救、用来呵护、用来你脸上出现的，我感觉几乎是很多难以让你承受的痛苦都能够用它帮你去缓解一下吧。
12: 就是回复阿拉伯数字7，大家就能够找到它了。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植发、掌上海关 APP 也全程可查。
11: 哎，杜德伟不走，不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让那些脸部不适通通走开。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